0: 况不合理哉。
1: 来来来，国道路况哦，来呀、啊！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2: 大家好，我是姐姐树林。
1: 姐姐你怎样？我真久无上节目呢，
2: 有偌久？
1: 就久呢、欸，可见我们有一个礼拜，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我们都没有见面，因为我休了大概一个礼拜。
2: 因为不是因为，我要说，就是因为上个星期五我们也没有连到线。
1: 哦，
2: 我们今天就是最后，
1: 原来我们
2: 最后一次见面啦，
1: 第一次吗？
2: 就是要再等一阵子才会再见面
1: 哦，真的吗？接下来就换你换放暑假的意思就对了啦，哈。
2: 没有，就是明天开始换小鲜肉为大家服务。
1: 所以你看，你看，你真的是呢，这个欢迎我回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太有默契了哈，所以今天还可以连到线，而且我还没有忘记前面的 slogan 呢哈。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哎，对我还没讲，我讲了没？讲了，
2: 你讲了，我们讲了，讲完了。
1: 好好，好，好吧，好吧，好了，那你就先报路况喽。
2: 好，好，我突然
1: 当掉，
2: 等一下，对我当掉了。好来，好，路况的部分呢、啊，今天因为星期一早上，所以其实目前在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路段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北上的话呢，大概是在过了104公里处之后，整个车速就会慢慢下降。那目前看起来呢，是一路往北，就是到了。我再看一下哦。
1: 好的。
2: 到了大概过新竹系统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啦、所以大家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相关的这个安全距离这样子。
1: 你说投份到新竹系统吗？投份到新竹系统。
2: 没有错，就是大概在过了104公里处之后就会有一点就是定点的状况。
1: 为什么他我刚刚没注意听到他是车多吗？
2: 看起来是，对，看起来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
1: 哦，好，纯车多就对了啊。
2: 对对对，那像今天早上在北上的大雅到丰原路段也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有疏解了，没有早上的这个车速这么慢的状况了这样子。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目前看起来是在往台中出口方向有比较车多一点点，所以说这个路段的话，这个车速也有稍微被影响到一些，但是还是可以顺顺的走，不影响这样子。
1: 是。
2: 那另外呢，国道3号的北上在快关出口这边，目前呢往台74线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主线上呢大约是有回堵2公里的情形，所以一样请大家在有遇到车多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再稍微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这样子。好，那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施工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目前的话在国一的部分，国一南下在107到110公里处，也就是在投份出口前，外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杂木清除的作业。继续往南，在198到202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彰化路段呢，一样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杂木清除的作业。那继续往南呢，在南下的205到208，就是差不多在埔盐战备道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呢会有进行一个路灯的检修作业。
1: 是。
2: 那另外继续往南，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哦，这个是在国一北双向在220到235，也就是北斗到虎尾路段，今天双向的外侧车道都会封闭进行一个杂木清除的作业。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在240到230，也就是斗南到虎尾，对不起，斗南到西螺路段呢，会在外侧的车道进行杂木的清除作业。所以其实我们在台风过后啊，蛮多这个树木要清理的，
1: 那
2: 就是我们会尽量把它修剪，让它不要说有就是怎么讲，有遇到风雨就倒掉这个状况、
1: 是的，
2: 那就是今天施工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大家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台风刚过去嘛，对不对哈？
2: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台风虽然也是风势比较大，但是没有像好像我记得之前是三坨儿台风，我们那个到处都是树木倒塌，但这次也有，但是没有影响那么的大，所以我们就是台风过后赶快来处理这样子，
1: 会比较安全。
2: 好，对，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施工部分呢、啊，首先在南向的119.2到120.5接近大山路段，外侧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国三北上的156.6到155.2苑里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侧的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63.6到162.4

0: 过了大甲路段呢，一样是在内侧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三北上 240.5 到 237.9 过了竹山沿线到民间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进行一个边坡的补强作业。那最后这个施工一样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哦，这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国道四号双向的三个隧道，今天呢在隧道内的车道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所以一样再请大家行经国四双向隧道前的电子看板再留意一下目前施工封闭的车道位置这样子。
1: 我刚刚看了一下新竹系统好塞哦。
0: 对，就是过了大概104之后，但目前幸好是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啦，可能就是真的车辆比较大一些，因为星期一早上会有这个情形这样子。
1: 现在你可以从那个监视萤幕上面看到说新竹那边那个天气的状况有下雨吗？还是
0: 目前我肉眼看起来是没有下雨的，
1: 还好啊、
0: 哦。对，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可能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1: OK， 好的， okay， 那大家就特别注意了哈。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有的，今天晚上的部分呢，我们有三个夜间的封闭工程。首先会遇到的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就是说晚上8点过后呢，北上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是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做使用的，因为8点之后就是进不去也出不来了，所以肯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进出这样子。那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一样是封闭出入口。所以这个中港系统的部分，因为它的这个封闭啊比较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那我们的1968的 APP 上面有相关的施工资讯，还有我们建议的改道路线，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有空的时候先去看一下，先了解一下，因为它稍微复杂一点点。那主要大概就是改走国四啦，讲白一点可能就是改走国四，或者是说走沙路，
1: 是就是改道行驶。因为这两个你刚刚提到一个是清水嘛，一个是中港，都蛮重要的。
0: 是没有错，所以尤其是中港的部分哦，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建议改道路线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工程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是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北上的驾驶朋友你就是只能下竹山，或者是说再往北下南投。那南向的驾驶朋友也是一样哦，最难就是看要下南投或是下竹山，那当然就是下哪一个交流道是依大家就是比较近一点的来做选择啦。当然就是因为竹山封闭的话，要去可能我们原本要下竹山啊，要去哪都比较远点，所以大家可以在自己稍微选择考虑一下相关的路径这样子。
1: OK， 好的。
0: 好，没有了。今天晚上就目前是有这三个工程，
1: 就已经够重要了。今天晚上就很重要，
0: 没错。
1: 好，刚刚那个有朋友们说，有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新竹阴天，但是没有下雨，因为我们有朋友也是在往北部的方向。
0: 对，就是我觉得虽然台风过，但是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雨势影响啦。像大家。不是大家，就是像我们就是生活在台中就会想说，哇，放台风假都是大就是大晴天，然后隔两天会下雨，结果昨天竟然没有下雨。
1: 所以呢真的是
0: 蛮意外的。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大家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个跟就是会有点担心，但是又觉得哦好像很安心那种感觉，突然就觉得哦突然很安心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对，而且那个其实你知道下雨其实对那种开车很不方便，尤其又很怕说那种下雨啊，那个积水的那个状况。
0: 对，其实我们就是在应该是7月11号吗？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那天风雨最强嘛。那其实我们在那天也接获到蛮多事故，那大多都会是有因为打滑自撞的这个状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不是下雨天，不管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只要开车前，尤其我们可能要开长途的状况之下，大家一定要在出发前再检查一下车况，像轮胎啊、雨刷等等，这个就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救我们一命，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这样。
1: 对啊，因为刚好现在又是台风季，你知道七八九月是最频繁的啊，所以呢出门在外爱注意爱塞里好不好哈。
0: 好，不丢
1: 好，来来，那至少好久没有跟你那个问一下。

0: 我们脑袋也要稍微转一下。你知道蒸粽子的时候啊，蒸粽子需要请谁雇吗？
1: 天哪，
0: 它是一个成语，
1: 妈妈，对不起，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成语。啊，妈妈叫什么名字？它是一个名字。好，我跟你讲。
1: 好，
0: 欲擒。
1: 为什么？
0: 欲擒故纵。
1: 我想到了，
0: 欲擒故纵。
1: 我觉得这个笑话我们应该要上个月先讨论一下，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啊，这有点过时了。
0: 没关系，我有时差。
1: 但还是蛮有趣的。
0: 好啦，明仔载不是你啊，哈。
1: 明仔载不是我们要下次再见。
0: 好啦，我是教课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1: 而且给树林
0: 阿伯再见哦，
1: 呵，阿伯再见，
0: 拜拜。来，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比较大。余丁蜜的《蜂蜜人生》，小英，你也刮来啊，小英，光甜啤酒高炸，还有佑珍，我看到你了，桂柔。

9:59，待会儿听新闻了。哎，好了 ，Dorin， 待会儿再跟大家聊哈。Alice， 那个小英说呢，跟同事在讨论皮克米。对，我今天跟大家就讲到皮克米的事情。好，来，那个文志，早安，欢迎你们哦。待会儿准备听新闻。美华、惠美，早安。目前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

0: 景广新闻。
1: 意大利的网球好手辛纳今天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决赛击败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高举第五座大满贯的金杯，将对战的连胜纪录推进到十场。这场胜利让辛纳成为公开赛年代第十位成功卫冕温网男单的选手，进一步巩固他在当今男子网坛的地位。高雄市农业局首度将质谱宅急便以及农民健检巡回车同步开进甲仙，以此完成食安及职安的双重把关。王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首次在

0: 甲仙推出质朴宅急便巡回服务，即日起到7月17号，进驻甲仙地区的农会农友只要携带一台金的农产品，就能免费进行农药残留快速筛检，还有植物诊疗师提供病虫害防治建议。此外，农业局也首度把农民健检巡回车开进山区，提供糖化血色素、三高、X 光、癌症筛检等服务，让偏乡农民不再舟车劳顿，也能在家乡完成健康检查。高雄市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1: 这次配合甲仙麻竹笋产季办理质朴宅急便，提供免费农药残留快筛及植物诊疗服务，农友可于7月10日至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携带一台金农产品到甲仙地区农会送验，也能透过高雄子怡来帮忙 LINE 官方账号线上咨询。
0: 农业局这次同步推出农民职业伤病健检，希望把医疗与农业服务直接送进山区，从农产品的食安到农民的职安是否都会一起照顾。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一名妇人前往银行想提领新台币200万，声称是替朋友的公司缴税，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经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一起假投资诈骗。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国泰世华银行赌行分行通报，一名63岁邱姓妇人想要临柜提领200万元现金，但对于提领用途说辞反复，说是要协助朋友公司缴纳税款，却无法清楚交代细节，行员怀疑可能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4: 本所员警到场后，邱姓妇人向警方表示，对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才会提领现金帮忙。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所谓的朋友其实是网络上认识教导投资获利的老师。妇人因先前曾成功出金，深信对方能协助钱滚钱利滚利，经员警与行员持续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后，妇人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提领，成功保住200万元积蓄。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透过网络不明管道进行投资，若欲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加入私人 LINE 群组或要求将资金汇入个人账户等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打造便利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5: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5: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9: 那一颗是
8: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10: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

0: 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真的回到初心哦，我就喜欢那个柯永辉辉哥、哦、每一次呢在连介绍一只香鱼，连介绍个香鱼都会能够让我们回味一下，在整个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尤其要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回到最终的最前面的啊，就是呢最起点的那一个，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哎呀，太棒太棒了哈、哦、所以呢每一天吃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现在吃那个烧饼，好，那么还有呢，烧饼里面要加油条嘛，对不对？好，吃到烧饼的时候，你就去想，反正呢都会掉芝麻，所以呢最重要掉了芝麻怎么办？就把它捡起来就好哈。所以呢，即便做错了没有关系，做错了以后最重要是怎么弥补比较重要，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你看每一件事情呢都可以想到人生呐、啊，包括明天我要。那个邀请到整理师郑淑慧来谈到内在整理，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整理我们的家，其实他也在谈到我们的内在心情。来，目前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呢是落在40，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时速呢有在慢慢疏解，车流量虽然还在40到60，但是呢有在消化咯。现在还是比较塞的是在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新竹系统一路往北，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呢40公里左右。新闻过后就发现，哎，整个行车的速度呢有在慢慢的消化，而且呢整个时速有慢慢的提升啦。美惠、惠美，还有那个桂柔、石波虾，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一提明福、秀玲都来了啊、哦，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个早上呢，我就再跟大家就稍微聊了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好一些些，好一些。要不然早上的时候卡卡的，那个太久没上节目，那个突然就发现好像这里也很陌生，那边也很陌生。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我为什么不喜欢请太长的假、哦、回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困难哦。好了，不过呢，你知道我就是在这几天休假的时候嘛，本来第一天第二天呢我还会有点警觉性啊，就是呢看点资料啊，至少呢不要拖轨拖太久啊。可是到第三天我就放弃了耶，我就开始耍废废废废废，到呢昨天晚上呢很晚的时候我才啊好了 PO 个文哈、哦、其实我知道一定要赶快 PO 文让大家知道，安心一点啊、哦、要不然很多人前面的文都没有帮我看清楚啊、哦、都会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好好被我抓包都没有好好帮我看一下我每次 PO 文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那个就直接这样子扫过去，对不对？ 好啦好啦好啦，没关系啦，我都会重复。

我了，好，重复跟大家讲，因为我都知道嘛，大家忙嘛，好啦，所以呢，昨天就晚上就赶快 po 文啊，让大家知道说啊，我们今天要准备要大声哈哈哈喽。然后我就说呢，我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讲说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皮克敏怎么玩，我真的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呢，只要是走路啊，走到大概多少了，它就会有花朵出来嘛。所以呢，小英就跟我讲说，她现在刚好在跟同事讨论皮克敏。好啦，那我知道要种花。对不对哈？总之呢，就是呢，它就会有一种游戏，它就会让你触动你，能够哎走路，然后运动，然后呢，你就会让那个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好像就会有那个动力。好了，这也是鼓励大家了啊！这个每一天呢，如果能够走到一万步，也蛮好的。好了，所以呢，小英已经讨论出来了吗？已经有结论了吗？美惠。真的好久不见了啊，明文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准备好了没？起码哦，啊，那个今天里哈，我那个老板娘哦，旗舰店哦，开张的很厉害哦，大家呢螺丝都一直在剪，已经超过16吨了吧哈？好，没有关系，就继续啊哈。然后如果说呢，你现在才打开那个我们的频道 FM94.5 还没有打开密码的话，现在这时候就是你要。开始了，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许哲佩的芭蕾舞者。

0: 某娜，好久不见了，某娜。哎，这段时间我们再去跑了马拉松啊。哦、不过呢台风天好像比较没有、哦、对不对？好好，我们的马拉松女神孟娜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太好了太好了，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路网图，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北时速落在20公里。陈启真的旅行的意义，秀珍早安，还有珍珍、瑞璇，
1: 你看过了，
0: 叮当，还有子文、员外早安。

旅行的意义，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每一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我今天早上大概跟大家提到，其实呢，我说实在，我们这一次啊，就是很简单的几个人，然后呢去旅行。其实我最主要去旅行就是平常太忙了。刚刚叮当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很有趣。当然就是目的是什么啦齁。那叮当就问我说，我做广播啊，有没有可能出国的时候也去注意到别人的广播。我跟你讲，某个程度要看状况。如果说呢，在可能在前几年呢、或许呢我可能会。或者是说不一定，也许之后有一些什么样任务，也许又会。可是呢在这一趟的旅行意义，我只想放空。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星期第一天第二天我都还会有警觉性看一些资料齁，希望能够保持着，还是跟这个有些资讯就是保持一些的热度。到了第三天完全放弃。真的是呢就是全部开始耍废到呢已经回来了，尤其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明明就知道就该收心了。你知道我常常叫小朋友要收心，有没有？你知道我就可以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完全的是啊，好吧就是那种。所以呢你知道对我来说旅行意义就是放空，真的就是放空。然后我就跟大家讲嘛，就是在这趟的旅程当中呢，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到处赶景点的人，但是呢只要给我一个空间，好的去享受那种可以放空或者是能够看点书，哎，我就觉得好开心。所以我带了一本书叫《内在整理》。那我觉得

这本书呢，在我这趟旅行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够让我在安静没有任何打扰的时候啊，能够就是好好去整理一下，沉淀一下，包括了怎么样来处理我家的脏乱杂乱啊，应该是说杂乱堆了很多可能舍不得丢的东西，那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内在里面哈，是不是也有很多你舍不得丢的东西，但它应该丢了。比如说像我们昨天才讨论一件事情，如果孩子长大了，他已经要这个独立了，你该要放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些的妈妈她会等到要放手的时候，你要逼着她要放手的时候，她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很大。但是如果在前一两年开始就做预备，慢慢一点一点一点学习什么叫放手，能够让孩子慢慢的成长独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透过整理环境的整理，物品的整理，她也可以让自己在练习。好，所以呢，我刚刚才跟朋友们提到说，小冬瓜他在为这个内在整理这本书写推荐序的时候就讲到，其实呢，整理也是一个爱的练习。那有时候我们会把物品囤积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其实昨天有一个妈妈就告诉我说呢，她其实讲讲就哭了，她就说她舍不得，因为孩子呢已经要出门去那个离开那个中部要去读书了啊。那他说他很多的玩具他舍不得丢，孩子成长的一些的记忆他舍不得丢。其实呢，我们不是要丢记忆，我们要丢的就是，我们其实不是把东西丢掉，而是呢能够，也许有些是回收，或者是能够去祝福其他的人哈，这些有形的物品它可以去祝福别人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记忆是在我们的心里啊。好，所以呢，其实内在整理是一件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明天呢，我们也会邀请整理师郑淑慧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啊。他本身以前就是一个园警啊，之前跟他聊过，他觉得园警是一个帮助人的事情，工作也是很忙的，甚至很累的一个工作。他说其实整理只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行业，他也是帮助人。好，那么我想呢，其实很想跟他聊聊天，也很多朋友也很期待明天的访问哈，因为我相信呢，大家的家里都很杂乱是吗？这个意思是这样吗？好啦，这个我也觉得很期待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成长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再重新反思，去整理，有一个觉察，其实会让我们走的会比较更加的轻松。好，所以呢，有时候沉淀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丢去一些的包袱，而这些的包袱是不让我们在旅行的旅程当中一直背着，其实它用不到啊。好啦，所以人生也是一种旅程，那最重要一点就是旅伴很重要哦。我跟你讲，我在上礼拜去国外，因为那个自助嘛，该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发生了，反正就是很多困难重重，尤其语言上面哈。那如果说呢，对方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那或者是呢，彼此之间呢，可能沟通上面还有那个发音，可能那种反正彼此都听不懂，然后整个就是常常每一天都有状况。但是呢，如果那个状况啊，你知道，如果说你的旅伴知道呢，大家有状况应该是大家一起互相的就是支持，然后呢互相的一起研究讨论问题，对不对？好，不然呢你就像我们家的 Deborah 就说呢，他搞不清楚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就安静的陪伴。我就心里想，这个孩子还会懂得安静的陪伴，他不是吵闹，他也不是用情绪，他没有，他就安静的陪伴，然后呢就是希望大人怎么样去处理完这件事情，每一个困难，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好旅伴耶。啊，但有些呢，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带着很冷静，然后即便呢是有可能搭不了飞机了，有可能呢是没有办法有住宿的地方了，等等啊，就是露宿街头了啊，都有可能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危险性。但是呢，我们都在冷静里面，而且互相的支持，不怪咎对方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甚至呢就有奇迹出现，而且呢身边都有很多天使就跑出来了。好，所以你说旅伴重不重要？重要啊！这时候不是忙着耍情绪的时候，不是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那样，不是这样指责的时候，而是这时候是大家要同一条心，然后怎么样把事情解决，然后说没关系，因为我也可能会出错，或者是呢我们才知道有时候自助也会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怎么解决问题。所以你说旅伴重不重要？重要。所以呢，旅行的意义不仅过程重要，还有呢，目的地重要，意义重要，最重要就是旅伴也很重要哦。所以你是好的旅伴吗？有没有人想要跟你一起出去旅行呢？或者是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人喜欢跟你在一起吗？让我们都。

0: 然的向左走，向右走，
1: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0: 就在自助旅行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我到底要向左还是向右，还是走到没有路。每一天都在解决问题。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时速呢有在慢慢的恢复那么车速呢也是稍微提升了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10.3，靠近香山，外侧有一只猫跟大家说再见了。Niki， 我没有看到雷雷、红衣、欧欧都已经去上课了还有雅欣，早安，来对时喽。I'm like Woody, you want me to kill Woody, 未来让我来保护你。Oh, I never let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2: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8.7公里湖口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一路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耶欧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110.3公里到110.2公里之间，香山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先前在中线的玻璃已经清除完毕。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2.8到182.7公里之间，过了汉堡，在外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嗨呦，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深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嘎嘎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的行车状况大致来说都是正常好走。那么在国道一号中部路段，大概就是在那个南屯之前哈、哦，它是往北的方向，南屯之前稍微车多，但还好，它时速还可以在60公里。像大雅系统也是哈，它时速也可以在

6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比较北部的南下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往北，以及国道3号的茄东一路到往北的方向到新竹系统，也是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都是比较北部哦，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比较多。那么台61线北上 170.6 线西路段路间有树枝散落，这是呢在西滨北上 170.6 线西路段路树有这个有路间有树枝。那么在 182.7 到 182.8 福兴路段外侧呢是有木头啊，那么也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下了。好，那么因为台风天刚过嘛，所以呢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的树枝啊，那么就是落叶之类的啊，那么比较要辛苦的就是我们的工程人员。因此我们经过一些的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一些工程人员啊正在进行一些这个打扫的作业的时候，都麻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我们用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行车上面的安全来谢谢他们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把那个车窗摇下来说谢谢你，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行车安全呢来这个谢谢他们啊，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了。蔡姨啊，我看到你啊，看到你啊，我就想到这首歌一样，来卢广仲的歌哈，文玉还有 Hank， 早安，昆廷，有跟你打招呼了，对不对哈？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员外来这波的密码哦，来我们一起为员外一起加油，还有那个一样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

卢广仲说引起为题呀。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61线的北上 160.7 中彰大桥的路段呢是有木头掉落的。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因为有工程啊，所以呢现在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在通行。好，那么所以呢大家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因为呢有工程封闭，那么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所以呢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台61线北上的 170.6 北上的 160.7 县西路段、中彰大桥路段，还有北上的182福兴路段，外侧内侧都有散落物，有木头啊、树枝之类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从北上，从福兴、县西、中彰大桥一路往北都特别注意一下路面上都有一些散落物。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要接上了国四，这里母亲接上国四，是从国四要接到了省道台74线，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啊、哦。那么但是呢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朋友们是可以放心的。潭子交流道到潭子系统时速落在60。来，茄子蛋 so anyway 瓜，够爱你几拜？哎，这个音好像发得蛮准的哎，我自己都突然吓一跳，对吧？哈，真真。士林 Amber， 好久不见，谜语文玉。

po 文啊，这个脸书的 po 文，昨天晚上 po 的，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好了，不用补票，不用补票，我们免费上车哈。好了，晴轩早安，欢迎你哦。还有明瑜，哎，晴轩哈，那个还有治愈，好，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正常，哎呦，对，我差点那个口误哈，这里都是相当正常的。那么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但还好，它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它时速还是可以维持到60公里左右。好，那么今天呢还是闷闷热热哦，刚刚那个史宾赛是不是抛了一个水壶给我哈，给我看哈，我心里想说太棒了，你知道等到我真的回复了哈。完全回来上轨道之后呢，我就开始又会叨叨念大家了，就会呢跟大家说了要喝水哦，然后呢这边要怎样，那边要怎样啊，那个唠唠叨叨的又会回来哦。那我现在只是呢还在适应我回来上班的那个节奏哦。好，所以呢会东望望西望望，大家来帮我提醒一下。好，史宾赛的那个抛出的水壶，我才想到说哦丢哦，给阿里的温度呢大概也是平均温度最高温也到32到34度之间，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也是天气闷闷热热的嘛哈，所以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空气品质的部分呢，大概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啊，大部分呢都是良好等级的。好，不过呢还是要多补充水分，要注意好防晒啊。那么真的就是有时候啊，我们真的会忘记。还有坐办公桌的，我觉得有时候哦，那个常常就长时间在坐办公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要多补充水分，最好多喝水。因为多喝水就容易上厕所，你就会容易起身，然后去这个让自己稍微动一下，动一动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能够也舒缓一下，舒展一下筋骨。因为昨天我刚好碰到了那个复健师，然后呢他们就帮我们稍微调理一下身体，然后他就看到我们这几个这个姐姐妹妹的，就会发现说哦，你们真的是打电脑或者是这个长期的定格在某一个姿势里面啊，其实那个整个身体的机能啊，整个都会腰酸背痛啊，或者是肩颈酸痛，或者是会很像一只乌龟头伸出来，有没有？好了，这个其实呢都是不断的提醒啊，能够让自己慢慢的去恢复到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啦啊恢复到一个比较是舒展的、健康的，那就真的是要用好习惯来取代一些旧的习惯哦。好，所以呢都希望大家啊先多喝水开始，多喝水就容易上厕所，上厕所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继续工作。加油了，谢谢史宾赛哈，谢谢你提醒我，不然呢我就忘记又要唠叨大家了啊。好嘞，好，小宝子好可爱哦，好可爱的小宝贝啊，好来祝福你哦，平安健康长大哦，小宝子，跟小宝子介绍哈，我是真情姐姐阿姨哦哈。好，来那个，哎，那个。来那个新朋友小宝子来，我们都会有一个那个密码哦，开起来，那个所有的小宝贝们，如果说呢您现在没有上幼稚园，或者是呢您现在正在跟爷爷奶奶啦，或者是爸爸妈妈啦，正在听广播，来我们就来一个小朋友版的哈哈哈，好不好？好，那我们没有办法那个成为小朋友了，所以呢要你们的声音要更大哦，更大一点，让小朋友的声音能够大声哈哈哈出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不过我们看到小朋友都很自然，就是本来是说哎，那个行车注意安全，看到小朋友就会嘿，行车注意安全哟，你看有没有都会突然提高八度哈，所以小宝贝们你们好重要哦，都会让那个大人们稍微提高八度，然后呢嘴角都会扬起来开心一下。

首好听哦，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时候我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因为要考大家默契，可是呢这个好像蛮难猜的哦。龙哥，你会知道我接下来要播哪一首经典歌曲吗？跟蓝有关，天蓝，蓝天有关。好，那个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你熊跨买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其他都正常了，太好了耶！ Yeah,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看一下其他的路况哦，讯息，好，目前呢在西滨路段中彰大桥这沿线路段，福兴啊中彰大桥啊，这里呢都是有这个散落物啊，包括了有路树、树枝、木头，好，这个地方，这是一路往北哦，福兴、县西还有中彰大桥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哦。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路段啊，因为有一些散落物，所以呢，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不好？哈，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醒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我发现，我觉得我对龙哥不敬，因为呢，我每次要播那个经典的歌曲老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因为我第一时间，因为有时候我要顾很多画面嘛，然后呢又现场节目有没有脑袋呢，要一直分割，要看很多的那个荧幕等等，所以呢我能够立即回应的就是呢想到就是龙哥，大家就会觉得他是有多老。不啦，可是很多经典歌曲都很好听啊，对不对哈，来，窗外有蓝天，就是这首哟，陈梅说天天天蓝，

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路段啊，也就是呢头份之前，新竹系统往北时速呢都比较慢，特别注意咯。准备来听9:30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短短三分钟涨点将近1000点，电竞船普遍走阳，目前上涨577点，指数来到45931点。医师表示，自觉式调整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的针剂，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尤柔纯的报道。
2: 自觉失调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健保署今年投入31亿元长效针剂专款，协助患者稳定病情。巴黎疗养院副院长王振宇说，病患使用长效针剂后可以降低60%的住院风险。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研究调查也发现，有90%的15到45岁 YZ 世代愿意和自觉失调患者相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互动，半数不知道有药可以治，更不知道原来患者还需要社区复健还有社会的支持。
3: 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2: 精神科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就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率。但患者常因为病视感薄弱、污名化的压力，拖了5到10年才就医。呼吁如果出现妄想、幻听、学业、工作表现明显退步，本人和家属可以到卫生所、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科挂号咨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揭开爱情骗局的真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不惜牺牲形象，男扮女装拍摄反诈宣导的影片。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自去年8月到今年7月6号为止，新竹县色情应招诈财案件共计286件，网络交友诈骗、色情应招诈骗受害者不分男女、不分年龄，财损总计超过新台币6450多万元。
5: 嗨 honey。

0: 惊不意外，惊不惊喜啊？怎么？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长期投入诈欺犯罪防治，过去曾参与扫荡7万多个赖假账号，更冻结了诈团100多亿元的虚拟货币资产。这次为了反诈，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化身网络聊天中长发女网友，演出诈团包装出来的白富美女神角色。林局长呼吁网络交友切勿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如果对方要求投资、借款、代购点数或缴交保证金、解约金等费用而汇款时，就应提高警觉。
0: 网路交友风险多，你以为的甜心芭比其实是想要把你变成芭比 Q。
1: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各位位于苗栗同里铜锣市身武堂新的市集推出精致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7月18号起在全台8个县市巡回演出。朱瑞森的报道。
3: 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在蓝帝黄虎旗帜下，武堂星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在铜锣天后宫广场率众起义，于大湖口与日军开战，民兵相继殉难，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的精神。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说，
4: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武堂星为主的历史剧哈，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3: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武堂星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星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全剧除了客家戏传统唱腔，依情节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的唱腔，并配合抗日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史实张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6分，停留频道 FM94.5， 尽管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看到了路况啊，车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呢，在头屋过后，头份交流道之前，在119到118公里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造桥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大概是落在20。那么继续的往北走，新竹系统还有呢竹科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中彰路段，中彰也就是在准备要接国四这沿线路段的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泉路

路过了文心路外侧有工程，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有工程，台61线北上 142.8 大安路段，这里呢是有掉落物的，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也要特别的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安全。好，来，这是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要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所以呢大家特别注意了。西滨现在呢那个工程人员前往去处理，包括了在北上的福兴路段，还有县西路段、中彰大桥路面上呢散落了很多树枝木头之类的，这个也是可能是台风天，好，那么也受到了一些的影响，好，那么整个路面上呢都需要有一些的清理，非常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好，那么因为天气也闷闷热热的，希望我们工程人员多补充水分，好，那么当然大家的水分呢一定要注意好啦，好，那么记得要多补充水分。陈梅昨天来抽考，昨天喝了多少水量啊？陈梅还有文玉还有那个秦轩，你们昨天的喝的水量够不够啊？有大概有多少呢？好，记得要乘以体重30哦，30到40哈。知玉也跟你说早安，还有瑞婷，欢迎你们，还有次郎跟那个宏伟，我是有看到你们在我的 po 文上面哈。好，那么那个谢谢大家啊。那个昨天呢，我这个好不容易晚上呢，强迫自己一定要收心，不然真的是一直在耍废下去啊。好啦，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实在是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一直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一直在抓那个节奏，太久没有上现场了，所以呢就会感觉上就有一点点生疏，那么谢谢大家包容。所以今天那个螺丝大家16吨捡的还好吗？超过了16吨了，有没有螺丝掉了满地嘛？所以呢你看旗舰店老板娘就是不一样，谁能取代？没人取代呀！哎呀，螺丝满地呀！哈，开玩笑。好，来这个五金好的那个我们的旗舰店哈，继续开张。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呢双向的竹北新竹，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刚刚新闻之前，我不是要叫大家猜歌吗？结果呢？反而是听众跟听众之间有默契，跟我没有默契。人家我播的是那个窗外有蓝天，结果大家全部猜天天天蓝啊，就来天天天蓝，潘越越瓜。

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潘越云的《天天天蓝》。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现在呢，在那个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道，它从那个中彰哦，要准备衔接到国四，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哦。戴佩妮的《窗外》。

这首呢是戴佩妮的《窗外》。哟，这个一看呢，路况慢慢的全部都正常，太好太好了。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竹北啊、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虽然是车多，但是呢时速有在慢慢提。

提升，从20提升到40到60咯。好，那么所以有间歇性的车潮啊，有些的路段，那么如果碰到了间歇性的车潮，有塞车的地方，就是车多的地方啊，大家小心慢行就好了。好啦，除了在这几天上个礼拜啊休假之外啊，那么跟大家提到了看了一本书，就是内在整理。明天呢我们就会请整理师郑淑慧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这本书。那内在整理呢，其实整理的不仅是环境，它也是整理我们自己的内心，重新的整理。那对在这本书的推荐序，小冬瓜也特别提到，整理呢其实也是一种爱的练习。有时候我们会丢不了任何的东西，或者是想要囤积某些东西，其实是因为需要呢，还是因为情感，还是呢不敢，还是有一些过不去的关还没过。好，那么有时候透过整理，可能会整理一下我们内心的情绪，能够让我们前方再没有什么阻碍，继续的往前行啊。啊，那么当然除了内在整理这本书之外，我也把一出剧看完了，叫做铁拳教育。我看大家都在讲这一部，好吧，就来看一看。其实呢以很多的那个什么教育者来讲，他们就说呢，这是一部爽剧，但有可能呢，它就是一个戏啊，就是戏。剧中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好像在韩国发生的真实案例，看起来也就是现在的教育的在第一现场有可能发生，但解决方法都是虚构的。好，那么不过呢，在这出剧当中啊，可能对有一些身为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老师们，或者有些是家长或是同学来说，会觉得会有一些的感触，会觉得说，对，我曾经有经历过类似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好啦，不过呢，这出剧就是让大家出气，就是可以让自己稍微舒缓，当然也有一些的智慧的一些想法可以去深思啊。那么有时候呢，包括了如果大人怕的话，那小孩怎么去学习啊？其实呢，有时候有些的金句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去思想的，大人有大人的职责，小孩有小孩的职责。那当然呢，不管是恐龙家长连环抠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已经牵涉到了一些政治啦啊，那么在教育上面，其实在这出剧当中呢，还有包括了网红学生霸凌老师，还有包括了学校的贩毒的问题。哎，其实呢，每一个事件我都觉得它是真实的，看到。啊，也有那个影子，还有包括了矫正学校的学生等等。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些教育专家呢，他们也特别针对了这出剧，能够来看待一下我们目前的教育。像政治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廖元豪，他就说呢，其实有时候有些的教育，它是一个体制跟真正的结构的问题，需要我们做一些调整。包括了教育如果变成了服务消费关系的话，从老师学校到一些就是政府官员过度的讨好个别大声的学生跟家长啊，那么很像是服务人员的话，其实呢这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偏颇。适性教育不是讨好，那么老师呢更没有责任在下班之后要细细回答家长的问题。的确啊，是不是也该让老师好好的休息，好好休息才有办法有更多的体力智慧啊，去面对有一些的同学。哎，这个有时候有些同学哦，我们都很希望的这个每一个班级哈、哦，那个大家都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对不对？好，起立立正站好，好乖乖的，但是不可能啊哈、哦。好啦，不过呢，这个不容易哈、哦，这个老师的角色呢，也是很希望有一些的休息，但是呢不一定。那对家长来讲有很多的担忧，所以在家长的这个角色里面，他也有他的难处。好，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零体化，什么零体化，这就是放假回来的旗舰店继续开张的结果哈、啊。好，来继续啊，零体罚，我要说零体罚，零体罚被误解成零惩罚，哎，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可能教育的体系当中所面临到零体罚被误解成零惩罚。有时候呢当做错我们还是需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好，所以呢廖元豪副教授他就说，教育本来就是应该恩威并施，让违规的同学也要有适度的惩罚。好，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承担责任很重要的环节。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一定是要用透过体罚不体罚这件事情啊，
是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要怎么样去

0: 承担责任，要怎么做能够让能够违规的同学他知道他被惩罚了，他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他的价值观是偏颇的，怎么样去帮助他慢慢的导正。好，但实际上很多老师怕遭到客诉嘛，因为服务嘛，服务业有没有好客诉，就尽量明哲保身，所以呢管教权就完全落空了，这也是目前的教育体制所发生的另外一个权力的保障的机制。那么因为不信任，还有包括防卫式的教育啊，还有包括了老师常常会有说呢啊，不要惹事就好啊。那么所以呢，你知道有时候会看到，当然这其中有一集啊，他就提到就有看到那个老师啊，底下的人已经完成一团了，或者是已经完全没在听课，老师呢只是呢很像那种行尸走肉的把课教完，他也不管底下到底有没有人上课，因为他已经被霸凌了，他已经霸凌到身心俱疲。你知道那个其实真的是在每一个角色看待啊，同学有同学的困难，老师有老师的困难，学校有学校的困难啊。那所以呢，在整体当中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警钟啊，成为一个调整整个教育体制的改变。哇，希望呢在这个教育上面是不是能够怎么样去拿回所谓的教育权，让孩子真的能够在学校是安心的，而且呢我们碰到的老师是也有热情继续的持续燃烧的，这好重要啊，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了，这是整体教育的问题了。好，来9:54喽，省道的台一线156公里的大甲中山路内侧有工程，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也有工程。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呢比较慢，落在40，但是呢有在疏解，它没有说像之前一直在20，它还是有慢慢的在疏解当中。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包括了新竹系统、新竹路段还有湖口往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呢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安全就好了。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警广的话，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情况之下打电话0800001234，
1: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2: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3: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啦，9:56了，要跟朋友们说声再见啦啊！那个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跟我留言的，就是那个讯息有没有啊？就是那个闪电的那个讯息里面啊。好，来春秀，期待明天我们访问内在整理的整理师啊。那么郑淑慧整理师啊，好，我也很期待。威力啊，我看到你了，威力，早安。好，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祝大家有好心情喽，明天见喽，拜拜。
4: 苏打绿的版本。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57.5 公里，男子前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 420.7 公里，坎顶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竹田系统到坎顶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过了土城一街陈林桥前的引道，路面有坑洞。

0: 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台风过后的星期一早上10:06开始的轻松上场。好，我是季谦，大家台风过后应该都一切平安哦。好，虽然说呢，对于台湾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灾情，但是对山区来讲，还是有一些道路坍方的情况哦。那么在苗栗的南庄乡山区呢，就造成了除了这个知名的景点逢来溪护渔步道几乎全毁之外呢，苗21线石壁大桥更是发生了路基掏空跟桥墩损坏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形呢，目前苗栗县政府公务处呢已经这个组团前往挺进到这个石壁大桥前，那么今天就会会同厂商全力来排除障碍。那么第一阶段预计可以先让石壁桥恢复单线双横通车，然后之后呢队伍会继续向后来到神仙谷推进，希望可以早日给部落的居民一个这个安全的连外道路哦。那此外呢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那也因为台风巴威而遭到暴涨的溪水冲毁二号桥便道，那这个二号桥便道呢，今天渴望可以修复，但是优先提供给部落族人上山或者是下山的时候来。

0: 看病使用。那部落呢，还是持续闭园到明天哦。那后续呢，也会透过公告才会重新开放游客入园。所以这段时间呢，希望游客不要自行这个上山啊进入啊，这个留给族人们他为他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紧急需求的使用哦。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抢道啊。好，那至于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现在车又开始多起来了，速度又开始缓慢。那往北的话，大概新竹到竹北流量比较大一些，南下部分大概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持续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好，其他中部地区路况大致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好，今天台风过后呢，今天礼拜一也是115学年度分科测验哦。那原本在礼拜六、礼拜天举行，但因为八威台风的影响，就延到了今天跟明天两天啊。那么登场，那全国总共有3.9万名的考生报名。好，那这3.9万名今天现在啊，应该是第一节下课了哈。就第一节，先考物理，从早上8:40考到10点钟，接下来要准备化学了。10:50到12:10哦，好，这个是大学大考中心所安排的一个分科测验的时间。那至于下午的时候呢，还有数学甲哦，从下午2点开始到3:20，第四节呢是生物。从下午的4:10到这个傍晚的5:30才考完这4科。好，每一科考试都是80分。那明天要考的科目是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4科。好，大考中心也特别提到了哦，考生要注意的事情包含了行动电话必须要完全关机，那包含有关这个闹铃必须要关闭啊，震动提示音等等所有功能，那包括行动电话啊、智慧手表、智慧手环，还有现在有新型的叫做智慧眼镜哦，这些都具有传输、通讯、记忆、拍摄、录影或者是计算功能的设备，全部都禁止携带入座。那所携带的直尺也必须要符合考试的规定哦。好，那另外呢，因为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午后可能会有旺盛的热对流，那么也使得部分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的发生。好，所以大考中心也说呢，考生除了注意防晒、防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哦。那另外也要记得带雨具备用，另外考生个人要维护好个人的健康，如果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考生，建议就全程佩戴口罩哦。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哦，可以让你去这个考上，如愿考上自己心目当中的大学。好，来送这首歌，也祝福所有考生，也祝福所有朋友。蓝一点眼牙，来自于蔡依德，搜英雄的光。
1: 虽然世事条条。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王雪佩，我是一位语言治疗师。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助高龄的吞咽困难长者，可以透过吞咽训练恢复有口进食的乐趣。我的工作哲学是以谦卑同理的心仔细聆听每位长者的内心，并想办法让他们从苦痛中找到快乐。我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高龄、中风、失智症等长者，那因为疾病的关系导致有了吞咽困难，没有办法从嘴巴吃，甚至被放上鼻胃管。那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有口表达出来，但是只要愿意细心的引导聆听，一定可以感受到长者的心。享受有口进食是每个人的心愿，因此希望透过努力可以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有口吃到人生的最后。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要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影响，后方有一点车多，有点塞车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新竹到竹北目前是流量大，南下部分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稍微车多一些些。那此外，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雅系统，过大雅系统靠近丰原的地方，目前流量也开始有增加趋势哦，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好，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警管一下了。那另外在省道部分呢，几个状况解除，包含在台61线北上 142.8 公里大安路段这边的掉落物排除了，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 10.1 公里要往台西方向，在东势路段内侧路间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这个状况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台一线在南下162.3 公里清水路段内侧有施工，还有在台一线的156公里大甲中山路双向内侧目前都是封闭进行施工，不过还好没有

塞车。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工程进行，这边有进行交尾哦，没有塞车。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边有自来水

0: 升温，美期指礼拜一全面走弱。那么加上美商务长啊点名三星跟 SK 韩力士到美设厂，那么在 SK 韩力士重挫超过 8% 的冲击之下，韩股一度下挫 4%， 那么日经股价指数一度也下跌将近来到千点。那不过呢，今天呢、在台北股市的部分则是补礼拜五的这个涨势的部分啊。那么在台积电开盘就大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145.71 点，以 45902.76 点开出。在中美金还有环球金双双涨停，带动矽晶圆以及记忆体还有 ABF 再版 IC 设计 AI 低轨卫星光电等电子类股领军全面上冲。那么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也助攻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那么上涨超过了900点，来到了46330点，也收复了月线。那目前整个大盘现在呢涨势是收敛许多，目前是上涨了441点，指数来到45796点，成交金额是5258亿。上柜市场下跌 0.86 点，指数来到 424.13 点，成交金额是1273亿。而亚洲股市呢则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目前呢下跌了超过千点，下跌了1296点，指数来到672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14点，指数来到7061点，快跌破7000点了。那么香港恒生指数则上涨了197点，指数来到243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1点，指数来到395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来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这个叫做有你就有全世界的概念吗？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柴米油盐酱醋茶》，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北上182.7到182.8公里复兴路段外侧的木头掉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路网图显示，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都稍微有一点点车多，但是不至于拥塞塞车状况啊。好，八位台风刚过了之后呢，现在在太平洋海面上又一个新生成的台风，在早上8点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叫做第11号台风，名字叫做海神，它目前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那预测未来呢会朝北北西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哦。那详细的状况待会我们来收听10点半开始的警广新闻跟气象，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欧六月下旬有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各国通报超过10000人死亡。根据监测网络公布的数据，绝大多数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族群。科学家指出，气候变迁正在让热浪变得更加剧烈且频繁。一名林姓女子没有抽烟习惯，也没有咳嗽症状，健康状况良好，却在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前纵隔腔畸形瘤，所幸经微创手术切除之后，证实为良性肿瘤。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洛胜说明，前纵隔腔位于胸骨后方、心脏前方，常见肿瘤有四大类，包括胸腺瘤、畸胎瘤、淋巴瘤与异位甲状腺肿瘤。其中畸胎瘤又分成熟型与不成熟型，初期通常不痛不痒，多数病人像林姓女子一样是健检时意外发现。
3: 什么是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的遗留物，它是属于生殖细胞肿瘤，在人体的胚胎发育初期，生殖细胞在移行的过程迷了路，然后不小心留在我们的纵隔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发育。那这个畸胎瘤本身会有一些皮脂啊、毛发啊、牙齿、骨骼甚至脂肪。
2: 杨洛胜医师指出，前纵隔腔肿瘤除非肿瘤体积过大，压迫到周边的气管、心脏或大血管，才可能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常规的胸部 X 光是侦测病灶的第一道防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要领250万元，行员以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记者魏静妮报道。
4: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5: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4: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东石海之下，连续七月两个周末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登场。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记者周佑谦报道。
1: 今年东石海之下延续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主轴，下午2点起推出放电游乐园等体验，让孩子尽情放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这次我们的烟火啊，那一共要释放1.8万发，12分钟，所以会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还有6颗16寸的这个烟火。那大家知道16寸啊的烟火，整个放了以后啊，那整个这个范围在笼罩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活动期间都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与东石先天宫。文化观光局表示，海上烟火秀的活动当日因为预期将涌入大量的人车潮，为让交通顺畅，届时将针对周边道路实施弹性交通管制与清场疏导。嘉义县政府诚挚欢迎全国民众暑假期间走访东石，吹海风、听音乐、看烟火，感受最热血的嘉义夏日魅力。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不稳定一些，南部和台东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夜晚和上午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前几天台风影响，山区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水位偏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嘉义到屏东及基隆北海岸、宜花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河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上午8点形成了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的海面上，短期内偏北北西到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5: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4: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5: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4: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5: 台旧股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4: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6: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7: 早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镇，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也比较大，速度也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2.7到182.8公里，这个地点是在福兴路段，原本外侧有木头掉落状况，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处理跟回报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023都消哦。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目前国一在北上啊，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缓慢。那北上新竹到竹北流量也比较大，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状况了。那当然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好，这几年 AI 的发展真的是完完全全哦，这个慢慢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哦。好，真的越来越方便，好像越来越不需要动脑哦。那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到大学去念书啊，很多孩子到大学去念书，或是甚至有些人去念研究所哦，可能你工作好几年又再去念研究所。好，但现在有 AI 这个工具可以使用，真的方便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倒是说，他们禁止大一的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平板、笔电这些电子设备耶。好，这对于数位原住民的新生代来讲，哎呀，这样怎么动得掉呢？哈，来，这个他们说呢，大学说确保新生能够学会批判性、策略性跟独立思考，而不是依赖 AI 解答。哈，因为你一搜寻就有了、哦。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说呢，过去一年来他们在法学院里面一直在思考到底怎么样来调整课程来面对 AI 的兴起啊、哦、在征求法律社群、校友还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企业高层跟教职员工跟学生们的意见之后，决定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则，就是教授在大一新生课堂上可以指定记录员让他呢来使用电子设备，这个作用是让他可以帮大家做笔记啊，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比方说互动投票的时候，暂时开放学员可以使用手机等设备。那除了大一课堂之外呢，法律研究跟写作课程也要求学生不可以使用 AI 进行写作，但可以使用 AI 进行研究、修改，还有准备口头的辩论，并且在之后评估 AI 达到的一个效用哦。那当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也说呢，这个 AI 工具哦，真的是已经太普及了，因此呢，他们将开设高年级课程，专注 AI 在法律工作当中的应用以及 AI 工具的开发，让毕业生可以准备好在法律实践当中正确来使用 AI 哦。好，当然这个主导权还是要在我们身上哦，不是在电脑，在 AI 身上哦。好，但因为数位原住民嘛，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网络世界 AI 的世界里面，那对于网络的成瘾跟依赖也就非常非常的高度哦。好，那所以这也让世界各国开始警觉，到底孩子使用这个网络跟使用社群媒体到底是不是好事一件呢？好，其实现在有很多国家开始陆陆续续禁止青少年跟幼童使用社群媒体了，比方说像澳洲，那现在有很多国家开始跟进，也加速在推行这一项行动。那欧盟有一个专家这个委员会就预定在今天要跟欧盟执委会来提交建议，讨论一下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来推动禁止孩童使用社群媒体啊。好，世界各国跟地区推行进度不一，那根据法新社呢帮大家汇整了目前已经实施或者是已经提出相关限制的国家其实超过20个，其中有5个国家已经开始执行了，那大部分的国家呢都在近期才推出这一项措施哦，限制对象是以15岁或16岁以下的孩童为主哦。那已经实施或是已经通过立法的包括澳洲呢，从2025年12月开始就禁止16岁以下的孩童使用社群平台，那巴西的

今年三月份呢，则强制要求社群媒体啊，要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并且把16岁以下的账号直接跟家长做绑定。那另外中国的部分呢，从2019年开始就设立规范，逐步的收紧未成年人接触社群媒体。那最初限制游戏上网时间，并且设宵禁。那么从2023年开始，同样的规定也扩及到了社群媒体及串流影音平台。而在印尼的部分呢，从三月份开始就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马来西亚是6月份跟进实施，并且规定16岁以下不得注册哦主要的社群平台。而土耳其今年4月份也通过立法，预定年底要生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哦。另外已经宣布将要实施的国家呢，包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上个月宣布禁止15岁以下孩童使用社群媒体，预计明年开始。那希腊的部分是今年4月初宣布，计划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禁止15岁以下孩童登入社群媒体。那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呢，正在准备立法，分别规定是14以及15岁以下禁用社群媒体。而德国呢，在总理梅尔兹支持限制令，甚至全面禁止孩童使用社群媒体。那德国专家委员会也建议可以依照年龄分级禁止，或者是针对特定平台来设限制。那瑞典的部分已经有类似的讨论了。政府委员会也建议2028年初要全面禁止15岁以下孩童来使用社群媒体。那爱尔兰政府则表示呢，如果欧盟迟迟没有决定，那不排除我们就自己立法了。那丹麦的部分呢，在2025年10月份宣布将提案禁止15岁以下孩童使用多个社群媒体平台，而挪威预计年底前提案禁止16岁以下孩童使用社群媒体。那英国呢，则拟定要从2027年初开始全面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那加拿大的部分则宣布将这个社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设限为16岁。那印度境内有几个邦也正在讨论对孩童推出相关的限制，而且呢，中央政府也表示正在跟各大平台业者来协商可能的措施。好，另外呢，在法国、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跟意大利呢，目前也都在立法审议当中。可见这个影响性，可能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来做一些这个立法或是做一些限制。好，但大家的看法如何呢？好，我在想暑假期间可能是很多孩子，这使用社群媒体非常高的一个时间，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好，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是亲子之间的一个冲突的来源呢？会不会呢？在暑假期间亲子相处的机会很多，但会不会也冲突不少呢？好，这个有时候家长就觉得放暑假真的压力有够大的。好，待会我们会请心理师吴小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在暑假期间这个家长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可以处在那种心平气和的状态里面，好好的跟孩子相处，因为当你可以越淡定，这孩子亲子的关系才会更好。所以待会我们好好听这个吴小平心理师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如果大家错过了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就千是几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一样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完整的单元内容。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这可以说是爸爸妈妈把他们的青春奉献给孩子吗？可以这样来代表吗？好乐团所演唱的歌哦。那一天有个朋友，本来我跟他约好有事情要见面哦，结果他后来传讯你跟我讲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老二跟老三呢正在吵架，我正在调解这件事情。这样我就想，哇，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可是忙碌得很哦，如果家里好几个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安排耶哦，然后随时可能有什么状况哦，都要赶快哦这个处理这样子哦，跟一般在学期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有人说这个暑假开始是鬼门开哦，这个学校关的时候是鬼门开的时候，哎呀，这开玩笑啦啊、哦、这很多人这样戏称，那就是这小鬼头啊，这一放假了之后，哇，这在家里面真的是无法控制的情况真的是相当相当多，然后大家生活模式也因此而做调整，那家长的压力其实都蛮大的哦。那待会儿我们就请这个心理师吴小平跟大家来好好来分享一下，好，你要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啊、哦，可以让这个压力可以减少一些啊、哦。好，那如果大家错过精彩内容没关系，好，你之后呢可以上网去搜寻千言万语啊、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都可以再次收听得到啊、哦。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的施工后方回堵的情况有比较疏解了，那但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缓慢的状况哦。那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4到14.3公里，在往雾峰的方向，这个地点大概接应该差不多在中清地下道这附近吧哦。那北屯路段外侧有掉落物哦，所以大家经过中清地下道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送上黄国俊所演唱的歌曲 Love Time， 待会儿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我们进行轻松11点单元。

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在外线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367.6公里过了高雄，在内路间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南子前先前掉落的轮胎皮跟铁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79.5公里过了湖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的73.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过了台北，在路间有轮胎皮。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六十五线北上的1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九线北上在124.4公里南绕前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四线东向的3.9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东14到14.3公里之间，北屯二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台八的四线东向在学甲路段有防撞车跟工程车停放，经过时请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登山的三条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登山的时候啊，因为会一直流汗，电解质会随着汗水排出，所以当你水如果喝得太多却没有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你就会容易抽筋，或者是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等低血钠的症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3: 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在省道台74。

0: 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要往雾峰的方向，指标 3.9 到4公里，这个大概是在高铁台中站这附近哦。内侧有动物上天堂了，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此外呢，在东向的14到 14.3 公里，这大概在中清地下道路段哦，这边外侧也有掉落物，目前公务段也已经前往。至于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 177.2 公里，过沙路之后外侧路间传出有机车骑士停在那儿张望，可能他发现说，阿奈路卡路唔丢哈，干嘛那怪怪哦，停在这里对，不知道怎么办哈、哦，所以大家经过多小心留意一下哦，他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安全。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还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喽。
1: 轻松一点，
0: 再多一点。
2: 轻松11点。
0: 好，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这个忘忧森林心理咨商
3: 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
0: 对，小平帮我补了一下哈，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小平，每次都特别来现场啊。
3: 哦、是因为现场的感觉互动会比较热络，然后能够抓彼此的点，我比较快速一点，比电话好很多
0: 哈。真的真的、嗯、OK， 好，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叫做暑假育儿的家长减压术哦。
3: 是的，
0: 我觉得暑假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真的压力蛮大的哈、哦，可能事前都要超前部署。
3: 没错，我看到我很多朋友就开始问安亲班啊，各种就是才艺班啊，游泳课啊，然后我就想说哇，才我就问他们说，那这样上课要花多少钱？嗯，其实都很惊人。现在那些课程这样加一加也是要花父母一半的薪水，可能都会有机会不见哦。
0: 对对，就参加很多营队嘛，对不对哈？
3: 对，
0: 而且很早以前有些还用抢的，你还怕抢不到名额。
3: 是，那他们都告诉我说，因为如果不参加，其实你就想得很美好，他快放假了，我们要去图书馆借100本书回来看，答案不会这么发生，就会变成是在管秩序啊，催吃饭、洗澡啊，
0: 是，
3: 还有收拾玩具，他们就会说会变成这样，会很可怕，
0: 好像这个在做班级经营哈。
3: 对他们，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你上班已经很累了，你回家发现他们两个在家里大吵，阿妈跟你说今天玩鬼缸啊，等人会玩 gay 啊，那你就觉得天哪，不如让他们两个去安亲班各自分开，然后回来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好可怜哦，
0: 是各自安好。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放暑假，爸妈根本就没在管你啊。
3: 对，我想说我以前放暑假好像就是跟邻居骑脚踏车，然后去捡石头玩跳房子，会不会太古老啦、就是很以前的放假就觉得很开心
0: 。真的耶，像以前我小时候就整个暑假都泡在球场里面就打球这样子。
3: 天哪，超开心的。
0: 对，你知道那种烈日，我们现在烈日都很怕出去晒，小时候根本都完全不怕，然后那个阿嬷都告诉你说爱困倒爱困倒啦，就是叫你一定要睡午觉，然后你就想说为什么要困倒，这时候出去玩不是很好吗？
3: 是，
0: 完全不怕。
3: 现在的头面都不像这个了。
0: 真的，我以前小时候打球打到那个脚都起水泡还继续打这样子，
3: 好疯狂啊，
0: 真的很疯狂。现在想想说怎么可能。
3: 对，真的很疯狂。
0: 对，
3: 可是这种童年值得回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其实现在的童年有时候觉得他们长大之后会不会想，就是以前的童年都在读书然后到安亲班。可是我发现安亲班现在还是有很多会有校外教学了。
0: 会啊，
3: 然后
0: 会安排很多活动嘛。
3: 对对对，听说他们的活动其实很多元。
0: 是，对啊，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爸爸妈妈的焦虑跟那个压力，就觉得小孩子要想办法把他都要安排好这样子。
3: 没错，
0: 否则真的是要跟小孩子相处2个月的时间，真的压力超
3: 大。大家就会觉得说完蛋了，就是我的密，就是对他们讲这是旺季，加班的旺季。
0: 对啊，
3: 所以
0: 我们这样说一说，其实你看家长面对暑假的时候其实有跟孩子相处的压力。另外有一个部分是经济上面那个钱的压力，
3: 那个钱的压力，还有你角色上面的负担会更重一点。
0: 角色负担怎么说呢？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讲的，上班你上班者嘛，那以前只要每天要上学，回来就写功课就睡觉了。
0: 对。
3: 可现在没有，现在如果他暑假很闲的时候，回来就出去吵架啊，
0: 对，
3: 出去谁抢谁的东西啊。还有一种是社群媒体的力量，妈妈。我们同学他们都去哪里玩？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哪里玩啊？
0: 真的，
3: 然后经济已经很压力了，还要叫我去。

0: 哪里玩，然后他安排旅行，其实这都是对他来讲，我觉得都多了额外更多他的生活功课要做。
1: 哎，真的耶，
0: 嗯，
1: 哦，所以其实你看家长面对这么多的一个压力，所以哎，有人说啦，就是有快乐的父母亲才有快乐的小孩，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如何减压，在暑假中家长的减压真的太重要了。
1: 哎，真的耶，嗯，哦，所以你看在面对那个压力的时候，你不要说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多一点点你自己本身原本就有的压力，然后孩子只要多一点点跟一点压，你可能就很容易被引爆了，对不对？
0: 没错，就会快崩溃了。
1: 嗯，
0: 像我昨天晚上跟我妹通电话，然后我妹她两个小孩，一个是幼稚园大班，一个是小一。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在旁边一直哇哇哇哇，然后大概二十分钟之后，我说妹差不多了，姐姐要挂电话。
1: 你看，连电话那一头的人都受不了了，
0: 我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跟妹说，妹，我觉得你很厉害，你怎么办法跟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妹就跟我说，姐，养儿方知父母恩，我觉得妈妈才厉害吧。因为我妈以前是真的是她没有让我们上什么安亲暑期班都没有，嗯，她就是揩在身上，然后这样三个那边吵架，然后她整天就是管我们三个，这样
1: 是
0: 连续两个月，
1: 哦，
0: 然后我们会给她各种不一样的问问题，
1: 是
0: 就是妈妈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妈等一下有没有点心，妈今天要去公园吗，妈大家可以玩玩具吗，妈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去哪里，然后我记得我妈的时候告诉我说不要再叫妈妈了，就是然后我想说，嗯，有什么好凶，这个问题明明就也没什么问题。可是长大之后你就懂，决策疲劳其实是父母在暑假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哦，
0: 决就是什么都要我决定，
1: 是，
0: 然后什么都要我帮你安排，其实我觉得那个决策疲劳其实是很痛苦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在暑假的时候，我还蛮欢迎大家做好课表的，比如周一就要干嘛，周二就是干嘛，如果还有上安亲班那晚上要干嘛，然后周一晚上就是大家，嗯，我们一起来可能画画静心一下，那周二可能就是可以一起去外面打个羽球，
1: 嗯，
0: 那周三好，到周三我们还可以吃个什么宵夜晚餐，就是我觉得 routine 的让孩子有个期待，
1: 嗯，
0: 他可能就不会只问你说妈妈我们等一下要干嘛，妈妈我们这样，就是至少他有一个你知道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课表了。
1: 嗯，
0: 那家长就会觉得说哦，你也少问我一些问题，因为其实那些问题都很迷你，
1: 对，
0: 但这些问题一直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就连电脑都会宕机，人脑也会宕机啊。
1: 哎，对啊，哎，可是我有个好奇啊，
0: 嗯，
1: 因为基本上暑假也不是今年才有暑假啊，
0: 是
1: 去年也有啊，前年也有啊，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跟孩子相处上面，你其实有那个经验值在，
0: 有预备好，对不对？
1: 对啊，照理说应该有一些预备嘛，哦，
0: 可是我觉得这个预备有时候很有可能是你以为你预备好了，可是工作排山倒海而来的情况下，你还是忘记去安排了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还是会面临到孩子各种十万个为什么。而且我发现，其实小朋友现在还有个问题点是，你只要把他手机拿掉，
1: 对，
0: 他就会说妈妈好无聊哦，妈妈真的好无聊，妈妈可以干嘛，妈妈好无聊，妈妈可以看手机吗，还可以看 iPad 吗，妈妈好无聊，然后你知道这个声音一直在你魔音传脑之下，你就会觉得受够了，你可以看外面的小鸟也可以啊，你可以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家长真的也会被孩子这些不断的问十万个为什么以及不断的反映他需要手机这事情，嗯，搞得他快崩溃了。
1: 哎，对啊，那我们一般人都会说啊，你就多去户外走一走嘛，安排户外活动，可是有些家长也不是很喜欢户外活动，欸，
0: 很热。
1: 对啊，
0: 这么热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家长说，其实在家里有时候桌游你知道从最简单，嗯，我们都玩过的叫大富翁开始。
1: 对，哎，好古老的桌游游戏。
0: 哎，可是我发现现在还是很多人玩大富翁 哦，很神奇，对不对？
1: 他应该有改良版了，啊，我在猜。
0: 可能。哦，然后或者是他们有的人就会说，那哦，我看过我朋友训练孩子玩麻将，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你怎么训练你孩子玩麻将？他说我跟你讲，他坐下来之后，在我们四个人就可以获得一个片刻的安静，大家动脑。其实我觉得玩各种桌游都很好。其实现在有桌游店可以接桌游，
1: 嗯，
0: 哦，我觉得是可以去玩一点桌游的。或者是可以，其实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会觉得其实去图书馆借故事书回来，
1: 是
0: 然后一起念故事书，每天有一段时间一起念故事书，然后完了之后跟他说我们用故事书来画画，
1: 嗯，
0: 画你刚刚最有印象的片刻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那都会让家长获得片刻的喘息。
1: 哎，真的，
0: 嗯，啊，
1: 因为我觉得自己充电跟稳定其实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0: 嗯，我都说育儿中你要去想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瞬间获得安静是蛮重要的。
1: 对，啊，
0: 比如说做点心， 揉面团，我觉得也很棒。就是虽然它揉完之后我要清理厨房是很痛苦的，
1: 是，
0: 可是没关系，跟自己讲。

0: 啊，就只有清厨房而已，至少你可以获得片刻的安静。
1: 哎，对啊，而且有时候孩子很喜欢当那个小帮手，对不对？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做，
0: 他又很有成就感。
1: 对，
0: 然后做完东西他会自己把它吃掉，我觉得非常好。
1: 有时候小朋友做的东西，爸爸妈妈
0: 不太
1: 敢
0: 吃。对，那他，但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啊，他就把它吃光光。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他学会就是如何，这叫做发展自我效能跟自信，你知道吗？当我今天做一件事情完之后，我会有成就感。嗯，而且那成就感是他连他自己都很肯定自己的。
1: 对，
0: 他就会越长得越有自信。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要放手让他做，或打扫。
1: 是，
0: 其实我一定要说，其实小朋友，我刚刚去幼稚园。刚回来来到那个就是景广嘛，刚刚幼稚园我看到老师们就给孩子们印了一条抹布让他擦地板，我认真说那地板其实没有干净，但是他就是一直擦一直擦，然后我就在那边鼓励说，哇你怎么擦那么干净，我要接小孩来諮商嘛，你知道突然间聚集了四个那边很认真擦的小孩，然后我想说嗯，果然小孩子就是喜欢鼓励啊，
1: 对，
0: 你跟他说哇你看你这样一直擦一擦地板都变亮了，嗯，其实认真说真的不是干净的，可是因为他这样子很认真擦，他们就会在比赛啊，就会有一阵子获得了一个安静的片刻，
1: 是，
0: 也有一阵子你也会获得一个就是让自己能够喘息的机会。嗯，我觉得其实育儿中我们要善待自己，学会去经营一些让自己能够留白的空间。嗯，
1: 对哦，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其实都一直感觉到那个压力哦，让自己心情非常的高张力这样，
0: 因为其实小朋友的情绪是从家长反应过来，我们讲大脑有叫镜像神经元的东西。嗯，那什么是镜像神经元呢？就是孩子年纪越小，他的所有的情绪哦，都会从他的大人这边慢慢的影响他。所以有没有一个研究，大家有听过吗？就是一个苦恼的妈妈，每天皱眉头的妈妈，她带出来的孩子就会皱眉头。哦，然后如果一个常常笑眯眯的妈妈，她带出来的就会笑眯眯。嗯，这事情也反映的我们可能找保姆的时候你要看保姆眉头没有皱。这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我说找保姆你要看他眉头没有皱起来，因为你孩子那么小，因为越小的孩子这块东西越明显。嗯，所以一样的一个稳定的大人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稳定了，你的小朋友才能够在你跟你的生活中尽量的不躁动。
1: 对，
0: 然后你的规律才会让他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叫做自己好好过生活。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所以大人的示范很重要吗？
0: 大人的示范非常重要，除了你的情绪稳定，你的生活规律度我觉得也非常重要。不要跟他说等一下要干嘛，妈妈等一下干嘛，不要再问我了，等一下再说。可是等一下再说对他讲，这就没有回答他。嗯嗯，那你不跟他说，哎，你看你今天礼拜几，你看一下课表，今天礼拜几啊，礼拜二要做什么，你只要发问他就要找答案就好了。嗯，那他就慢慢的知道，他也不用问你了，因为答案在墙面上或在纸上。
1: 对，
0: 他就慢慢的会知道说，哦，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1: 是，
0: 其实越小能够这样做，我觉得越长大之后他的时间的管理大事的能力就会发挥出来，他就知道说，哦，我要怎么管理我的时间，
1: 是，
0: 我要怎么样过生活，才不会是没有生活节奏感的。
1: 对，嗯，哎，真的，刚刚小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暑假常常就没有秩序感呐，啊，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对，那你暑假越没有秩序感，然后你要回到学期的时候，那就更困
0: 难，非常
1: 难
0: 哦。我们在上一次就是上个月我们刚刚谈这个议题嘛，
1: 对，
0: 就是如何收心。其实如果你太脱线了很久，你要把它收回来，其实对家长对孩子来讲都是很大的考验。
1: 嗯嗯嗯 ，OK，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谈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目前国道部分只剩下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哦，原本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的施工呢，目前已经撤收了。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那封闭车道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车流都还正常。而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23.5 公里过大山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很多塑胶栏掉落，所以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哦，在国三的北上123.5 公里过大山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很多塑胶栏。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3.9 到4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高铁，这里内侧有动物上天堂了。那东向的14到 14.3 公里大概中清地下道附近，这边外侧有掉落物还没救到，后续排除。那原本在国一南下靠近这个接近台中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路间有机车骑士，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跟我们来谈的是暑假育儿家长减压术哦。那既然家长可能面对这么多的变数，然后这么多的突发的情况，然后你要随时去做应变的话，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可以情绪比较稳定，状态比较稳定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
1: 好，我们先讲第一个，我觉得家长要接受自己的情绪。其实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很烦躁、很不行的时候，你有没有跟自己讲，你要跟孩子说你需要休息一下下？
0: 嗯，
1: 我觉得接受你才讲得出你需要休息三分钟。妈妈先去喝杯水，等下再回来哦。然后你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觉得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高估了自己能够忍受的程度，你觉得不会再忍一下就好了忍，然后之后你就爆炸，就会大骂他。
0: 对，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你只能忍到六分。六分的时候，
0: 六分哦，
1: 对，因为七分你就很容易往八分走就爆炸了呀。
0: 哦，
1: 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六分就要去开始补水哈，跟自己讲喝杯水，去上个厕所。反正总而言之，离开现场大概三分钟左右，你就会获得一个蛮好的一个舒适感。
0: 嗯，
1: 因为其实那个现场的状况，其实你会发现，你一定没办法接受孩子一直问你十万个为什么，
0: 对，
1: 然后各种尖叫啊，疯狂的敲玩具的声音，其实敲玩具声音我觉得也很崩溃耶，
0: 真的。
1: 对，你要离开一下，让自己觉得对你还是活着，你还是好好的能够善待自己的。
0: 嗯，
1: 然后回到现场之后，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你有可能不能再次离开，那怎么做呢？在你快不行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记得吸吸吐，就是吸两口，然后吐，慢慢的吐气。因为这个过程中只要长达这个过程要长达20到21秒左右，你就会有机会获得一个所谓的副交感神经被暗示说此刻其实很安全。对，跟自己讲说好好的吐气吧，好好的吸气吐气。然后接着呢，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在步行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如果你的专业来源来自于耳朵，那来跟自己讲你现在要转移注意力。比如说你现在开始看一下外面的天空，看一下能够让你平静的，或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育儿背景音乐也可以试着试试看，
0: 嗯，
1: 放一些虫鸣鸟叫的声音，
0: 嗯，
1: 让你自己有机会能够飘离那个专注力，不要去听到敲敲打的声音。
0: 是，
1: 那同时因为你放了一个比较辅助让孩子稳定的音乐，他有机会躁动的程度不会那么高。
0: 嗯，
1: 那最后呢，就是每一次你育儿真的下班可能都十点了，那个转场仪式我觉得要让自己喜欢。
0: 嗯，
1: 比如说好真的是好好的泡个澡，或是好真的是好好的洗完澡之后好好的帮自己擦个保养品，或是男生可能好好的弄完之后好好的给自己一杯饮料，好好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看个剧。我觉得这个转场仪式一定要有，因为你就会觉得你真的被卸载了。嗯，
0: 是，
1: 不然不卸载真的是这样去睡觉你也睡不好。
0: 对耶，
1: 嗯，
0: 哦，我觉得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哈，就那个父母亲承受的那个压力，真的有时候很巨大，有时候你又不可能把小孩子托给别人，因为那就是你的孩子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啊，你其实也不是不爱他，可你的忍受就是怎么讲，你的承受程度就是到
1: 那个地方，我们的身心容纳之窗已经爆表了。
0: 对
1: 对，就是你能够容忍压力的值已经爆了，你所能够承受的量了。
0: 对，而且有时候哦，嗯，你不太能够对孩子发脾气，因为
1: 其实身教真的很重要。哦，如果你常常三不五时就是爆炸的发脾气，
0: 嗯，
1: 那你就发现你养出来的孩子，他也会一毛毛的就开始爆炸发脾气，因为你累化了自己在他身上了。因为我们刚讲镜像神经元，其实就是会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在过程中，你要跟自己讲，六分就照顾自己。
0: 嗯，
1: 你把自己照顾得好，你再回到现场，你才可以有一样的稳定度。那你的稳定度，你的孩子就会知道说，欸，妈妈好像都没有生气过。欸，
0: 哦，
1: 因为妈妈都在让自己好像可以补个水。你也甚至也可以坦白跟他讲说，我妈以前跟我讲，我妈就跟我说，妹妹姐姐不要再叫妈妈了，妈妈现在要安静五分钟。我妈以前这样跟我们说，但是以前不懂，以前就觉得说，嗯，为什么要安静五分钟？我妈妈为什么啊？然后就开始又开始吵她，妈说就说要安静五分钟了。然后他最后就会拿出布丁出来，你们先把它吃完，妈妈安静五分钟。然后长大之后我就知道说，原来他那个他安静五分钟，或是他有时候我爸下班，他就说妈妈已经下班了，现在是爸爸的时间了。
0: 嗯，
1: 我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他想要给我更高品质的陪伴。
0: 嗯，
1: 以及有些时候我妈也会凶啊，也会骂啊，也会，但凶完骂完之后，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其实妈妈刚刚骂你的过程中是因为发生什么事，跟妈妈脾气也没有控制好。我觉得大人不一定永远你都可以把脾气控制得很好，都可以当100分的父母，这件事情是非常

0: 难的。
1: 哎、欸，对，嗯，哎、欸，我觉得有很多父母亲就是把那个一百分哈，就是变成是一个金箍咒一样这样子，就那
0: 个
1: 东西
0: 很困难，
1: 对，就让你压力实在是很容易就爆表这样。
0: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讲一百分更重要的不是一百分，是你要当一个学会修复关系的父母。嗯，每当你把关系搞砸了，你能够回来收拾。拍拍他，刚刚说妈妈刚刚太大声了，不好意思，妈妈刚刚真的也是情绪比较就是大一点点，妈妈应该去喝杯水的。嗯，那下一次孩子就知道你快起来，就妈妈你去喝水，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你要先照顾自己，你就不来凶我了。
1: 是，
0: 其实修复关系中也是让彼此读会彼此如何好好相处的说明书。嗯，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你带大的孩子，他第一个他懂你什么时候是快爆炸了，他也懂得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照顾自己了？
1: 是，
0: 那你当然也会相对也会对他也是这么好的，互相的对待，这样的关系才会是比较能够在长久下来维持比较好的亲密感的关系。
1: 是，好，可是这个也不是一蹴可及啊，这是平常你就都是要练习的嘛。
0: 没错，所以其实总而言之讲那么多，我觉得家长在这个暑假你要跟自己讲，你就是拿到了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可能你要练习好多学期，嗯，因为到他可能长大为止嘛。
1: 对。
0: 可这功课是你如何让你跟孩子的单独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学会照顾自己的情绪。
1: 是。
0: 然后你稳定之后，你就有能力去照顾你孩子的情绪，因为你同样的招数，同样的喝水，同样的去上厕所，同样的去洗把脸，这些方法对你的孩子都一样奏效。嗯，可是你要先自己学会了，你才能够给出去给你的孩子。嗯，你说自己那边骂孩子，然后跟他说你讲话要安冷静啊，可是你就是很凶。其实身教永远大于你的言教嘛。嗯
1: 嗯，对，欸，可是因为孩子每一个，应该说每个家长的孩子的年龄，对，年龄也不太一样嘛， 对，
0: 对
1: 不对？所以那个状态，面对的状态其实也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越小的小朋友，其实越小孩，我一定要说越小孩，其实透过飞鱼，我们刚刚讲的就很好带了，只要你稳定，他就稳定了。那越大的小朋友，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生活作息的规律度。以及你要慢慢的释放，让他有一些选择权。我觉得越大小朋友就想要生活有选择，他想要当小大人。
1: 对，
0: 那小大人的过程，你不能跟他说今天就是要干嘛，你要跟他说哦，今天有 A 或 B， 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嗯，那再更大一点，你看这个跟他讲说，你自己拟出你的暑假计划表。嗯，那如果我觉得 OK， 我们就可以试着这样子 run run 看。嗯，那他慢慢的他就透过你的陪伴，学会规划时间，
1: 是，
0: 因此也学会自己过暑假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嗯
1: 嗯，哎，欸，对啊，我想说以前爸妈也没给你什么时间表啊，
0: 对啊，
1: 他也没有在管你啊，
0: 对啊，
1: 对，我觉得爸妈怎么对我们这么信任哈，让我们可以这个在外面。
0: 现在想想以前就以前不可思议，
1: 对，
0: 嗯，我有时候也这样想说，我妈怎么以前可以这样子放着我跟我弟妹去骑脚踏车，然后半小时不回来，她心脏也还是很大颗这样子，
1: 对，
0: 可现在好像没办法，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跟以前真的确实有很大的落差，嗯，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去改变自己育儿的一个方向。
1: 是，嗯 ，OK， 好，来，最后有没有小平要总结的？
0: 好，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要告诉家长你要如何做得更好，我觉得要告诉家长是一个很有趣的，你知道吗？在所有的心理学研究中都显示哦，会让我们长大之后去回忆的，都不是那个你那天帮他安排了一趟日本旅行，或是帮他安排了什么课。不，其实是那些你们可能在家里一起看报纸，一起看电视，一起聊天，一起吃点心，那些快乐的时光，情绪稳定又有陪伴感的快乐时光。嗯，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你只要一直去思考，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生活中有更多你的情绪是稳定的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嗯，他长大之后要想想就觉得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快乐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样才是很好的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循环。
1: 是，对，嗯，哦，亲子其实我觉得那一条线拉不拉的紧哈，这个是不是一直有维持住，这个都是平常累积而来的。
0: 是，它是一天一天累积的。
1: 真的，你如果担心他有一天长大飞走了，嗯，其实是因为你可能小时候没有累积好，就是你
0: 要存一些爱的存折。
1: 对对对，嗯，所以即便以后孩子长大之后，那个爱的存折多，其实你不用担心孩子飞得很远，
0: 他还是会想到啊，我妈妈哎，我要去看看他。
1: 对，
0: 或是哦，今天不要带给我妈妈哎，我要带给我妈妈，就是那一条线，他还是会想跟你紧密的做一些些连结感的。哦，嗯，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忘忧森林身心诊所智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47公里啊，哦，这个地点是过了通宵，外侧路间有货柜车缓慢缓慢在移动当中，不晓得车子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状况。那国三的北上

123.5公里过大山，内侧跟中侧道有很多塑胶栏掉落。那路网图显示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大概在彰化过后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突然出现了车多状况，不晓得有什么情况啊，如果有后续麻烦朋友们再提供一下。那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依旧时工封闭，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原本在新竹到竹北北上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了。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3.9 到4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在高铁路段的地方内侧有动物上天堂了，这个也在等待处理啊。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电话0800-000-123。如果待会儿刚刚没有收听的很清楚的朋友，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一样，可以再次收听得到我们刚刚轻松11点的单元内容，来关心11点半，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居民不可轻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警员执勤应变能力，确保员警和民众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4: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因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站立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精选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线47场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

0: 同落实环境的永续行动。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2: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鲸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因为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问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1: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至于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晚上和上午也会有些零星下雨。午后在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没下雨时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318点，指数来到45672点，成交金额是6897亿。上柜市场下跌了3.16点，指数来到421.83点，成交金额是1582亿。而在亚洲股市则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770点，指数来到6778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19点，指数跌破7000点，来到69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点，指数来到2411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9点，指数来到393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8: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啊。
7: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8: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7: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8: 这个我研究一下。
7: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8: 这个可能要
7: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8: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7: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8: 什么？那怎么行呢？
7: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9: 现金汽车功能求。

0: 星球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39，欢迎我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194到192公里，也就是靠近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开始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多回堵将近到彰化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一过彰化之后就开始堵车了哦，而且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麻烦朋友多注意。那目前整个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要过了施工点才会顺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而国道3号北上 123.5 公里，过大山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有很多塑胶栏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您多留意。台中市区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地方，这边因为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施工封闭，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现在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送上回声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Because I Love You So。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看一辈子了。
3: 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3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听歌听节目也可以给你好心情哈。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194到192公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到彰化交流道哈，所以回堵至少3到4公里左右，沿途定点走走停停哦。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加小心注意了。那国道三号北上123.5公里过大山，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很多塑胶栏，好，已经接获到超过半个小时时间，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翁思雨好收音机的挂客快乐的挂。

快乐的歌，王水霞所演唱的歌。好，今天呢是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哦。那为了因应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哦，考试的这个防弊哦，可以说是真的要靠很多很多精密的仪器来这个帮忙。那么这一次呢，考试第一次加入所谓的金属探测器来防弊哦。那大考中心说呢，增加金属探测相关的措施，其实是为了维护考试的公平，而不是针对每一个考生都进行扫描哦。好，那怎么做呢？大考中心说，因为每个考区都分配有金属探测器，好，这个是为了考试公平嘛。那因此新增事务人员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电子以及金属探测相关措施来查验考生是不是有使用或是携带行动电话电子穿戴装置，像是智慧眼镜啊、智慧手表、智慧手环、智慧耳机等等，但并不是对每个考生都会进行金属探测器哦。那当这个考试铃响了之后呢，如果考生硬是就把这个行动电话电子穿戴装置携带进去座位，那一经发现就要马上配合交出来，那事务人员就不会使用这个金属探测器。但如果发现有使用的情况，考生又拒不交出来配合的话，配合受检的话，那如果发现行为异常、疑似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啊。那所以要特别提醒考生，包括行动电话、电子穿戴装置，都必须要完全的关机，并且呢，在临时放在临时的置物区哦。所以这个部分，希望这个考生都能够注意，并且能够配合。那

分科测验间第一天考的是物理、化学、数学甲跟生物四科。根据大考中心的统计，第一科的物理总共有26,060人报名，不过实际考试是18,778人，哇，缺考蛮多的，有1,828人缺考率是 8.87%， 比去年缺考率 7.23% 又增加了 1.64%。 那么使用一间备用市场，那么是在台中，那原因是因为考生下肢有点不太方便，所以用了这个备用市场的情况啊。那当然希望考生都可以考出理想的成绩咯。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194到192公里，来到靠近彰化系统这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哦。那目前呢已经回堵差不多是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了，所以国道一号北上一来到彰化交流道不久开始会车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那所以是封闭道路，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麻烦朋友经过多小心注意就好，这个施工呢没有造成堵车的情况，好，那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醒要更正，还是要麻烦朋友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来送上是蔡佳玲搜音球的歌曲，叫做快乐歌曲哦。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哦。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在16.5公里的中线有大捆线掉落，另外在15.8公里有看到站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24.4公里过了南澳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八十六线西向的6.9公里，台南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动物大学心理学系硕一的同学玉涵。我的幸福之道是在生活里慢慢认识自己。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还没有写完的使用说明书，生活里经历的每件事，不管是开心的、困难的，都是在帮助我们一页一页的把这本说明书写得更完整。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很好相处，对什么都可以接受，人际关系上也常常主动配合，好像没什么情绪，没什么意见。但出社会后，我开始发现有些事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只是以前我太习惯忍耐，甚至连自己在委屈都没有再察觉。后来我才明白，幸福不是把自己变得坚强听话或是看起来没问题，而是愿意停下来去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甚至去面对那些被忽略的不舒服。薛之谦有一首歌叫《违背的青春》，里面有一

0: 句歌词我特别喜欢，我可以复杂的介绍我了，这句话让我觉得很有共鸣。我觉得复杂的介绍我并不是在说我要有很多成就和经历来诉说，而是我可以诚实的对自己说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有很多矛盾与不完美的地方，但那就是真正的我。我觉得幸福就是不再勉强，不再伪装，而是进一步去认识那个真实的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在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194到192公里哦，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严重的车多回堵，到了彰化交流道这里，沿途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如果感谢朋友，可能建议您及早做改道。那如果车程当中的朋友，就麻烦您耐心等候，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依序来前进咯。

化系统的地方194到1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非常严重的堵车，回堵到彰化交流道了，现在回堵至少4公里哦。那么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如果赶先朋友可能建议您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自来水管线施工持续进行，依旧封闭道路，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送上黄兴浩所演唱的歌曲《阿公的古村团》。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

0: 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在接近彰化系统交流道194到1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彰化交流道，所以要麻烦国一北上的朋友在接近彰化出口前就要提早减速因应哦。现在主线的部分有塞车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不妨也可以做改道哦。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速度有比较缓慢下来的情况啊。好，其他中部地区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啊，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双向都没有出现堵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第一局又敲出了阳春炮，本季第22轰出炉，全场四个打数两支安打都是长打，但是道奇发生两次关键守备失误，最后3-5被响尾蛇给逆转，最后道奇是吞下三连败，这一次系列赛被横扫。而红袜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替补出赛，他在第九局担任代跑，并且靠着队友的关键安打跑回追平分，没有打击机会，最后红袜在客场延长赛十局以3-2击败大都会，红袜收下9连胜，那么这是红袜队史49年来首次客场9战全胜。而2026未来之星明星赛，效力费城人 2A 的台湾火球男潘文圭今天登板后援0.1局丢掉两分，飙出了 98.7 英里，大概是 158.8 公里的火球，却挨了一发两分炮，那么国联最后以1-6输给了美联。此外呢，潘文圭成为史上第15位参与未来之星明星赛的台湾球员。而效力响尾蛇 3A 的台湾23岁左投林玉敏呢，今天先发投了4局丢掉3分，有1分则失分，那么最后响尾蛇 3A 是以3-5败给游击兵 3A， 而林玉敏则吞下先发的3连败。旅日好手林安可昨天火力全开，面对日本火腿上演了日职生涯首次单场双响，三分打点帮助西武队以12-1大胜，本季累积5轰，打击率上升到2.15%。而中华职棒部分，38岁的中信兄弟洋投德宝拉昨天先发5局没有失分，加上打线狂扫14支安打助阵，最后兄弟就以8-2击败富邦悍将，那么赏给富邦本季最长的5连败，而德宝拉勇夺中职生涯第76胜，也追平了前兄弟洋投封神，两个人并列中职历史胜投榜的第10名。而威能帝昨天交出了7局11分的非则失分优势先发，并且在6局下等到打线单局5分的一个火力支援，带领乐天桃园以6-1逆转了台钢雄鹰，拿下4连胜。而下半球季战绩5胜1败，战绩则是单独领先，同时也靠着3局下海冠10分，奠定胜机，以11-6击败味全龙，拿下对战5连胜，味全则苦吞4连败以及客场的5连败哦。而身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的地主国台湾，昨天呢派出的是富邦悍将第7指名左投

0: 投手陈兆义勋哦，那么先发来抗韩。而另外一场比赛哦，日本迎战南韩的好戏，来自青山学院大学的日本先发右投铃木太成呢，不但是一上场就飙了飙出三振，先发六局被敲出一支安打，更狂飙了14次三振，吸引在场大批球迷的目光。而日本队中场是以10-0，在七局就提前扣倒南韩队。再来是桌球消息，何库女将黄瑜杰呢，今天在2026 WTT 亚松森也是巴拉圭的一个城市支线赛女单冠军，那么是以3-2击败了双打搭档丰城小辣椒蔡云恩，勇夺生涯第一座 WTT 女单冠军，也是继叶怡田李玉尊之后今年第三位摘下支线赛女单冠军的台湾球员。而黄瑜杰跟蔡云恩呢，也在双打决赛当中呢，以3-1打败了智利的组合奥特加跟维加的组合，赢得两个人合拍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赛冠军，而单日就收获两座冠军，成为这一战的最大赢家。那另外在温都网球赛的部分呢，卫冕者辛纳历经了四盘激战，以6-7、7-6、6-3、6-4大逆转法国网球公开赛，新科冠军呢自为列夫。这个意大利世界球王完成了温敦锦标赛的2连霸，笑纳职业生涯第5座大满贯冠军，而他目前是只有24岁哦，已经挤满了大满贯第100场胜利，那么成为男子现役男子选手当中史上的第8人，那高达80%的胜率也仅次于塞尔维亚传奇老将乔科维奇的87.6%。而辛纳对战29岁的茨维列夫呢，也改写为11胜4败，包括了近来10连胜。那么至于茨维列夫首闯压轴，可惜功亏一篑，无缘缔造连夺法网红土跟温网绿茵的一个双料大满贯冠军的壮举，那么世界排名还是回到生涯最好的世界排名第2。再来是高球消息， JLPGA 北海道新闻杯女子高球赛，台湾好手蔡佩颖一度追到只剩下1杆的差距，可惜后继无力，单回合缴出72杆，以并列这个第5名作收以4天第5标准杆14杆的274杆获得第5名，创下本季战绩最好的一个成绩，并且让他的积分排名串升到了第36。那么在保有会员资格的安全名单内，冠军则由地主选手永井花奈以269杆带走。而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落幕，而罗子杰、林别秋波呢，最后一天男子跳高决赛以2公尺13摘下铜牌，也让台湾代表团有始有终，缔造连续3天都夺牌的记录哦。那么我国这次派出了12名新生代国手角逐，标枪由女将朱品勋那么前天呢刷新个人最佳成绩勇夺金牌之后，隔天钟欣如跟易博安分别拿下女子400公尺跨栏跟女子100公尺跨栏的金牌，铅球全国纪录保持人江静源则领取银牌，因为他呢这个上礼拜天罗子杰压轴铜牌进账，那么累计3金1银1铜，战果相当丰硕。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好，目前中地区受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94到19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了后方是车多围堵严重的围堵来到彰化交流道，也就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199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开始就会车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好，那现在这个车阵好像不止感觉可能已 已经来到200公里过后，

就国一北上过200公里就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里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来通过。那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就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最后来送上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爱人错过》，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大家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预防性下架油品检验中，卫福部将公布重新上架的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登场，首度启用金属探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光午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脂的食安疑虑，累积到昨天已经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已经检验相关的采样，将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证据以及食安标准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可以重新上市。李一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节物理考科登场，取材结合生活情境、手机设备的频率、无人机、三用电表都入题，整体的难度偏高。而今年也是首次在考场启用金属探测。大考中心表示，这并非对所有考生都会实施。吴以妮的报道。
3: 一百一十五学年度分科测验因巴威台风延期到13号、14号举行。教育部掌握各考区都完成灾损复原，顺利进行考试。第一节物理考科有约52%学生选考，到考人数1.8万多人，比去年略低。今年物理取材融入生活情境，强调实验操作与推论能力，考题灵活，鉴别度高。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那关于这次的考题，我们计算量非常的多，再加上那三年级下学期的内容，其实学生才接触没有多久，特别多，有37分。”一定是这四年最难了。
3: 为了防范 AI 眼镜等电子舞弊，今年是考场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表示，并不会对每位考生扫描，只有在监视人员认为必要时会使用。
5: 如果说拒不配合交出，或者是拒绝配合做查验，或者是在应试时行为异常，疑似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
3: 大考中心提醒，进入考场务必将行动电话及电子穿戴式装置完全关机，并放置于临时置物区，才符合市场规则。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把位台风的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的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张涵的报道。
6: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 83% 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

0: 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1: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齁。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0: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的检举，有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依托咪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个月的搜证，顺利将周姓的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经提起公诉。陈云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依托咪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依托咪纸烟弹、2支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一把，弹夹一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4: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依托咪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怀疑车上的乘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获报到场，发现乘客遭到假交友诈骗担任取款的车手，随后将其救济前往面交的地点，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5: 一名红姓计程车司机搭载一名女乘客到凤山区青年路二段一处超商后，察觉对方行迹可疑，怀疑可能是诈骗集团车手，连忙报警。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访，在超商内找到46岁林姓女子，经同意检视手机内容，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5: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在一旁帮忙劝说：“
7: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8: 他也是被骗的，啊、
7: 我
8: 们来帮忙的，
7: 哦、的
8: 你不要骗我们。”
7: 哎，我也是被骗的。
5: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全案警方将林姓女子依诈欺未遂罪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江姓男子涉嫌承租新北市三重区的某民宅作为赌场的据点，正台风天在网络上号召顾客上门，新北警动员大批警力，趁风雨交加之际攻坚逮捕江姓负责人、员工以及赌客共24人，瓦解非法场所。刘威的报道。
9: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新北市警局针对各赌场执行高强度打击，并根据线报掌握三重区某处民宅出入复杂，且每到深夜常有喧嚣声。警方不敢大意，在台风来临前连日埋伏，使搜索票攻坚这一处职业天九牌赌场，逮捕58岁江姓负责人、3名员工以及20位赌客，查扣抽头金、天九牌、骰子以及监视器等证物。刑大侦二队长阮国成说，
10: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里，连于行程持搜索票在三重区一处民宅破获大型职业天九牌赌场。
9: 据了解，江姓犯嫌看准这一处民宅位处偏僻，很容易隐藏犯罪事实，在招募越南籍女子担任亲助，

0: 借此增加顾客上门意愿。对此，市警局长方扬宁痛斥，犯嫌利用台风天掩护经营赌场，警方绝不容许任何投机事件趁隙做大，将全面强化查缉量能，防堵任何不法情事发生，借此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一家医美诊所的刘姓医师，为了帮助患者解决失眠的问题，三年内帮患者打了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的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八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睡眠课程，三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曾对于求学及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的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的执法歼灭嚣张的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他指出，积极破案除了还原真相，更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两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九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坜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5: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
0: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5: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0: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

0: 3.4公里靠近重镇交流道，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继立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后，开盘短短3分钟就上涨976点，收复46000关卡。不过盘中涨点收敛，46000大关得而复失，目前上涨60点，指数来到45415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电信管理法的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市长解读将为新店来台落地解套。 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表示，修法后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处理的空间。李以晨的报道。
3: 电信管理法第36条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此案修法重点包括放宽外资持股限制、调整需在台设立公司、董事长需具本国籍等规定。市场解读渴望为全球低轨卫星龙头 SpaceX 旗下星链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说明，若维持不修法，就用现行方式处理，但修法后弹性更大。
4: 不修法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既有的有些在台湾落地的，其实就是用现行的方式来处理，好像 OneWeb 啊，像其他的中轨的那些卫星啊，都目前都是用还没有修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修法之后，它的弹性含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处理的空间。
3: 此外，针对星链是否希望可以全数持股，数发部部长林怡静也坦言，因为他们认为台湾 4G 5G 的人口覆盖率已达 99.9%， 商用市场不大，因此对方反应被动，不是很积极，目前正在想办法联络，但对方若要来台申请设立公司的核准权限在 NCC。 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近期将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公民权等议案，今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的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提出3项提醒，包括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审慎评估再次推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日来新的报道。
5: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3度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6: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5: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的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的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的能力，确保员警跟民众的安全。王玉芬的报道。
7: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8: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9: 因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

0: 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欠其他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级，并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振作。徐俊秀的报道。
3: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接受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酒瘾转介治疗。
3: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照顾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会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叶柔纯的报道。
5: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6: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5: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都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王怡豪的报道。
7: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0000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8: 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7: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

0: 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为外籍旅客打造更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2: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七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3: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七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2: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竞选25部环境议题的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的行动。罗家辉的报道。
4: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5: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4: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的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离岛地区为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宇晨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7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7.1 公里在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 3.4 公里靠近旧镇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外线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 142.7 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另外在台61线北上 126.5 公里过苑里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哇，今天天气变得好好耶，很感激这个8位台风走得很快，然后呢也让整个周末呢从昨天开始呢

整体的这个状态就好很多了，太阳都出来了。那也是要特别提醒您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从今天开始南方水气北移，那天气较不稳定。那南部呢，东南部不定时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也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在刚中午的时候有特别发布这个大雨特报，今天呢在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尤其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也请特别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山区呢，还是要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是要注意这个积水的状况哦。那高温上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天气的状况下，真的是还是比较炎热一些哦。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还是会有闷热的感觉哦。所以呢，这个也要提醒您，在包括是在这个彰化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黄色灯号，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晒哦，以及呢这个外出的时候也要补充水分哦，不要中暑了。到了明天呢，南方的水气仍然会持续的北移，南部及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呢仍然容易发展成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那呢，其中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降雨的几率，其他山区又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哦。所以整体来说呢，整个受到这个气流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热带气压的这个扰动中还是有持续受到这个外围环流，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呢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炎热，可是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对流云系旺盛哦，常常可能会有发生午后雷阵雨，所以不仅呢是要做好防晒工作，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小心平安的出门哦。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整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也是顺顺顺。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那这个清洁工作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在往西哦，也就是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3.4公里处靠近旧正交流道呢，这边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6.6公里处过了崇德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帆布袋掉落在这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26.5公里处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呢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以及呢台61线南下在142.7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哦，在163.5公里处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呢这个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所有的双向内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坑洞巡检修补作业，所以呢，经过的时候看到相关的施工车辆或是施工人员移动，都请您呢特别留意小心，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回声乐团的《末日的我们在一起》。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台股的指数加权指数上涨302.66点，来到45657.27点，成交金额为9218.92亿。上柜指数下跌了3.49点，来到421.50点，成交金额为1990.05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610.62点，来到66947.1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94.97点，来到6880.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59点，来到24148.5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1.42点，来到3934.74点。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南下呢也都还不错。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龙喜顺顺顺。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提醒您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3.4公里处靠近旧正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16.6公里处过了崇德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很大的帆布袋。省道部分，在北上的这个台61线北上的126.5公里处，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哦，它应该原本停在路肩，但是占用了外侧或者是外侧车道有影响到哦，所以提醒您在这个北上哦，经过这个126.5到127公里处哦，这个苑里路段呢，都请特别留意外侧车道跟路肩这边有小货车抛锚。那持续呢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42.7公里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好，以上呢经过的时候都请特别多加留意再小心咯。那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消息，都卡电话给您讲，电话是0800 0000 12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魏如萱的《怪奇的珍珠》。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的这个杨梅到麻豆，那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以及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拢是顺顺顺，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 3.4 公里处呢，靠近旧政坊的交流道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7公里处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 16.6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很大的大帆布哦。那呢，此外呢，台74线呢今天全线双向哦，从这个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道路的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以及呢这个移动性垃圾捡拾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相关的施工车辆跟人员呢都特别留意小心，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里呢正在施工当中哦，是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那现在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哦，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啊。提醒您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哦，这边呢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呢这边车流量有稍微受到影响，但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另外呢，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呢，为了呢让大理山地区的民众哦有这个农业交通疏运的便利通行，从7月8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三到今年的9月1号礼拜二哦，会增加每天晚上6点过后的这个通行班次，那只有这个限定大理山地区的农产运输货车通行哦，尤其是往德基往古关的方向，而且是只出不进哦。为了呢这个水蜜桃啊、李子等农特产品的采收旺季，那这个水果非常的不耐放哦，尤其呢这个运输方面又比较辛苦一些，所以呢考量了这个长期运输还有这个货运集货的处方问题哦，为了让这个农产品可以送往各地果菜市场，赶紧呢进行贩售跟拍卖哦，那呢又就是有增加了夜间晚上六点之后的这个通行班次哦，那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是仅限于大理山地区的农产运输货车哦哦，从上礼拜的7月8号到9月1号大概是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那呢这个变道呢也因为这个落石的风险很高，如果遇到天候状况不佳或者是下雨地震受到影响的话，也会封闭这个道路禁止通行，所以呢还是要看天气状况，也特别提醒您留意了这个呢相关的资讯呢都可能呢如果遇到这个天气或是有任何状况都可以再上网做咨询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立刻等我后跟讲，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一定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哦，感谢你啦，一起来听胡嘉诚的《以痛吻我》。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发生巨石崩落阻断车道，大湖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另外，南庄山区也有多处道路中断，部落青年架设绳索运送物资，协助受困族人。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八威台风肆虐，苗栗山区灾情惨重，泰安乡苗62县多处路面因为落石积淤导致道路中断。13号上午，一颗巨石砸落在 2.5 公里处，占用双向车道。大湖乡公所已摆设警示设施，并通报县府交工处派厂商进场处置。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李旺清表示，远警在场警戒管制，采单线双向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2: 本分局于115年7月13日8时接获通报，称大湖乡苗62线 2.5 公里处有落石，目前该路段单向通车，警方呼吁行经该处之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南庄乡苗21线东河村往石壁方向道路中断，100多人受困，东河村13号停班停课，而通往石门、鹿山、鹿湖、鹿场丰美部落的道路因石壁桥墩遭大水掏空，重型机具无法进场。鹿场部落协会杨理事长一早带领多位部落青壮年，利用弓箭架设绳索跨越石壁，将物资运送给受困的族人。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高雄一名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跟三岁的儿子闯红灯拒检逃逸，不但追撞机车，又波及汽车。警方查出他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酒驾，依法送办。记者薛俊秀报道。
3: 巡逻警组在三多四路和星光路口看到一辆机车闯红灯，上前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警方一路尾随，结果这辆机车在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口追撞一辆机车，波及到一辆汽车后才停了下来。警组立刻上前缉捕。
4: 在伊那个骑安呢？你是对唔对啊？
5: 走啥？
4: 你是对唔对啊？
5: 对
4: 人无？有啊，拢在接。啊！你在意那个招安呢？你笑哪啦？
3: 26岁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和三岁的儿子，所幸两辆机车人员都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汽车驾驶则没有受伤。警方检测严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6: 本案严嫌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针对严嫌即举发闯红灯六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一件，酒驾一件，无照一件，拒检一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200元，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及驾照。
3: 另外，严姓嫌犯涉嫌酒后驾车，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洪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判决无姓少年及母亲应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记者黄志伟报道。
7: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洪姓及无姓少年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洪姓少年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代此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待定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0万多元，由八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洪姓少年父亲对其他七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无姓少年共犯和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8: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那呢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30。那在国道六号呢，则是在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3:4公里处靠近旧正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6.6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帆布袋掉落在这里。以及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7公里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南下呢，在142.7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呢，往这个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这边呢进行自来水的管线工程，那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哦，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还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5: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8: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8哦，来看一下这个股市的中场行情哦。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25.91点，收在45,380.52点，成交金额为1,257.16亿，涨幅是0.06%。上柜指数下跌了5.09点，来到了419.90点，成交金额为2,160.35亿，跌幅是1.2%。雅股日经指数下跌了1674.36点，来到68,883.3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44.84点，来到69,031.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55点，来到24,217.6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4.46点，来到3,911.70点。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整体国道的车速状况呢都是 OK 好走的，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27公里处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以及呢，在省道的这个台61线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42.7 公里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省道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崇德路段外中间呢及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帆布袋掉落在这里哦，以及呢台74线哦全线车道今天呢到下午5点之前都在办理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哦，所以呢提醒您经过这个台74线全线呢都有可能会碰到施工车辆及人员的移动，都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了。那还有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这一首歌是放浪兄弟的 Blue， 不敢告诉你。那目前呢，在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是 OK 好走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跟朝富二街的路口这边往市区的方向哦，在朝富二街路口这边呢，慢侧车道呢有施工哦，那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的自来水管线工程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双线通行哦，那整体的车流都还是 OK 好走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27公里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以及南下在 142.7 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还有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 16.6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帆布袋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在国道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整体路段都是 OK 好走，那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顺顺顺，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双向呢车流量也都是 OK 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6.6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很大的帆布袋。那呢，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处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42.7 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哦。那省道台61线呢，今天在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呢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双向所有车道的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都请您呢依现场的交通人员指挥哦前进，而且记得要减速慢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朝富二街这边的慢车道有施工，那呢也造成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以及在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有明显增加的状况哦，都请您经过施工点或者是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都多加留意小心了。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346.4公里冈山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8.3公里，过了永康，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过了暗坑隧道，在内线车道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中和，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1公里，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4: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3: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4: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3: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4: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5: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3: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猪无逼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4: 爸 ，surprise！
3: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4: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3: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4: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3: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4: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3: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4: 啊，只能喝三口哦。
3: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6: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方。

0: 周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是整个大学的学科测验的第二天哦，因为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所以呢考试延期到今天跟明天。那今天的第二节课考化学科哦，那整个全国教师会评论教师群指出呢，整个化学科的试题属于中间偏难，那呢整个出题呢都是跨章节的考题，也结合了这个诺贝尔的化学时事与稀土元素乙的应用哦，所以呢重视整体这个学生哦对于这个知识的理解、数据的分析和科学推论的能力，那呢整体的实作的比例也是偏高的，算是呢非常有深度的这个考题，也祝福所有的学生呢都可以顺利完成这个入学的考试。那因着入学考试的延期呢，所以导致呢后方的这个成绩的发布以及呢这个复查还有登记入学的时间呢都往后延了，包括呢这两天是考试的测验考程，再来测验的成绩公告是到8月3号礼拜一，那呢成绩复查呢的申请相关结果是到8月3号到8月6号是可以申请成绩复查的，那呢再来呢如果是分发志愿的话，也是同时在8月5号跟8月8号，也就是礼拜三到礼拜六这三天的时候都是可以分发志愿登记，那大学的这个分发入学录取名单则是会在8月17号礼拜一公布，那是采线上查榜服务的，所以呢这个考生呢考完试之后呢还是要相当注意这个时程表哦，确认自己的考试成绩分发的一些状况公告的情形哦，都大家祝福如愿考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志愿。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还是呢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以及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是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呢都是 OK 好走的哦。看到这个路网图上呢是绿油油的一片，心情大好，我觉得大家呢应该都可以平安顺遂的在自己的道路上呢行驶到想要去的目的地哦。那大家还是要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不可以给你哦。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台61线稍早在北上的127公里处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以及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过了崇德之后呢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帆布袋掉落在这里。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朝富二街路口这边呢慢车道有持续在施工哦，那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市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也是受到影响，开不好行。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则是呢也是在做自来水的管线工程，那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双向通行，那整体的车流量是正常好走的，但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咯。

这首歌是 A Pink 的 I'm So Sick。 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持续为您更新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和国道6号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27公里处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台61线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这个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看到施工车辆都一定要绕道，并且减速慢行。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 16.6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帆布道掉落在这里哦。那呢，台中市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那整体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朝富二街这边的慢车道有施工哦，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都建议您可以先行做改道。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哦，这边呢进行管线工程哦，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双线通行，那整体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那也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现场的交尾管制哦。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

0: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0: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0: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0: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是周渝民的《谁给我勇气》。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有车潮涌现哦。说到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车流的影响，也导致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量有稍稍变多。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 185.9 公里处，南屯到王田路段有散落物掉落。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 OK 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也都不错，除了在台74线全线双向的所有车道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还有移动性检时作业及这个路面清扫之外哦，那呢台61线呢也是在深港到大城以及大甲到龙井路段都有这个所有的车道上的巡检坑洞修补作业。那提醒您哦，经过这个移动性施工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哦，遵守现场的交违管制，而且记得要减速慢行，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和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这一首歌是李芷婷的《要不要走》。那呢，目前呢，在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只是国道还是省道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这个环中路到朝富二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这整个路段受到这个影响啊，都是车多的状况。以及呢，在台中市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里的车流也是有增加的情形。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里有自来水的管线工程，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哦，双向通行，那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正常 OK 的，请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1: They've been asking for this.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的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且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的振作，扛起照顾家庭三宝的责任。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2: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二

0: 1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监察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皆设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九阴转介治疗。
0: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独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的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入海外可疑的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的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琳的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3: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诈骗案件。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健身教练平常带大家训练肌力，这回则走进了收容所陪毛孩洗澡、散步、做瑜伽。高雄市动保处举办了犬猫治愈日，厂商号召100位员工参与，不只陪伴收容犬，更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学习认养不弃养的重要观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首先安排生命教育课程，介绍流浪犬猫形成的原因、饲主的责任、动物福利以及收容所的照护工作，希望透过企业实际的参与，让更多人了解流浪动物的议题，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接着健身教练们体验洗狗、狗狗瑜伽以及牵绳散步，原本怕生的收容犬在耐心的陪伴下逐渐卸下心防，这些互动也是收容犬重要的社会化训练，有助提升未来被认养的机会。农业局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5: 犬猫治愈日希望打造人与动物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也增加收容动物被看见的机会，未来也期待串联更多企业与民间团体一同推广尊重生命，打造人与动物共好的友善高雄。
2: 动保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企业与民间的力量，透过生命教育以及公益参与，让更多民众认识流浪动物的议题，把尊重生命、认养不弃养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 相当于平均每 1.6 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

0: 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还不错。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有车潮涌现哦，包括从173到170公里处呢，这边时速都比较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向匝道要汇入国道1号的这个匝道口，所以呢，从台74线往这个大雅系统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那呢，这个国道1号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的，南下路段呢也还不错，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3号、国道4号和国道6号整体也都是顺畅好走。那呢，提醒您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有比较多。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也让这个环中路到朝富二街这个路段呢也受到影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多的瓶颈点。那台中市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有管线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那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好走的，但是也请你呢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施工路段以及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哦。一起来听范逸臣的情书。

这首歌是范逸臣的《情书》。那呢，大家呢常常哦会有想要就是补充这个蛋白质，尤其是素食的人呢，如果想要补充蛋白质，就会考虑喝这个无糖豆浆哦。但其实呢，豆浆虽然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但饮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不然反而会变胖又伤肾哦。台湾营养师夏子文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无糖豆浆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在每日饮食的指南中是属于豆鱼蛋肉类的一员，也是蛋白质摄取顺位的第一位，就是豆鱼蛋肉类。那每天喝一瓶400毫升的无糖豆浆，等于摄取了两份蛋白质，也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和软磷脂，很适合呢增肌减脂的人士使用，素食者也是很适合每天补充哦。但是呢，如果呢饮用不当的话呢，不仅呢没办法达到理想的瘦身效果，还可能造成肾脏的负担或者是钙质的摄取不足哦。第一呢，就是把豆浆当水喝哦。虽然豆浆和鲜奶一样都是富含蛋白质的饮品，可是呢当水喝容易造成肾脏负担哦。包括呢这个建议无糖豆浆每天饮用400毫升就可以了，那其他的蛋白质来源还是可以从海鲜、鱼类、鸡蛋及肉类来摄取，不要整天喝到2000毫升把它当水喝，这样子呢蛋白质也会补充过量哦。再来呢，400毫升的豆浆呢要这个无糖的，因为含糖的话呢大概会有4-5颗方糖的这个糖分在里面哦，所以会多出80-100大卡的热量。那含糖豆浆呢喝了确实比较容易变胖，反而呢是没有办法促进这个减脂作用的。再来呢是豆浆的钙含量是低的哦，就是呢其实很多人以为我喝了豆浆之后是不是就不用再喝鲜奶了，但其实100毫升的豆浆钙含量只有14毫克，所以呢想补充钙质均衡饮食的话，还是要以钙含量比较高的鲜奶、无糖原味优格、乳酪，还有这个乳酸等这个乳制品，或者是呢这个深绿色的蔬菜、豆干、黑芝麻等来补充，你的钙质会更均衡，也是更合适的哦。所以呢喝无糖豆浆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就是是对身体是好的，那呢也是一个非常方便取得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如果把它当水喝，或者是呢喝过量又加糖的话呢，这样子反而是比较不好的哦。所以呢这个可以适时的摄取这个无糖豆浆。那目前呢在

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要北上汇入大系统匝道的这个匝道口，也是车多的地方。那持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都是车多速缓，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等位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两首呢都是来自
1: 于阿红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是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2: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告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哦，最后用威胁、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哦，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3哦，那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那车流量的瓶颈点呢，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呢，从指标95公里处呢，一路到90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持续往北，在湖口服务区湖口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这边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哦，卡不好行哦。那目前呢，整体省道状况都也是好顺畅好走的。那经过一些施工点或者是呢一些施工车辆移动的时候，都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湾大道呢往台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也影响到了环中路到朝富二街的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有自来水管线工程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那这边呢车流量速度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今天呢，午后呢还是比较炎热高温的哦。中央气象署呢特别发布了高温即时资讯，包括呢这个台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还有在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呢则是黄色灯号，都请务必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则是针对了这个新北市和桃园市哦，这个大雷雨的状况呢即时资讯呢会伴随到这个下午的3:01，所以呢这个时段有可能都还是会持续降雨的，也请您呢注意这个溪水的暴涨，还有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不要前往山区，因为呢这个土石的

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还是有可能经过这个午后的对流云系的这个旺盛作用哦，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坍方或是落石的情形，所以务必还是虽然台风过后了，但还是要特别留意您自身的安全，也是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切勿还是不要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去哦。那我们一起来听陈以诺的《后生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入口有水泥车停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继续往北到320.3公里，永康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33.2公里，先前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车比较多，车速低于40。北上47.1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三鹰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大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

0: 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1: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啊，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啊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啊，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您现在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只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受到这个影响哦，所以台74线呢，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那呢，北上的 91.4 公里处靠近竹北交流道的路段还有散落物掉落，那北上的这个湖口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呢，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经过车流多的地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边车流量有受到影响哦，比较多一些。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也导致了环中路到朝富二街这边车流量比较大。那台中市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

新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提醒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我请遵从这个现场交那个施工人员的交委管制，然后呢，都小心留意您的这个车前动态喽。送上自由发挥的怕怎样。

讲要食肉包，肉包食了，佫讲要食汉堡，汉堡食了，目屎酸一直流。原来这只狗啊，唔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总驾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了地甲新娘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

就地讲大叫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食油条。逐天食油条实在真无聊，顶悬甲乌空唱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去，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

这首歌是自由发挥的《怕等呀》。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呢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呢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哦。经过的时候比较辛苦一些哦，大概辛苦啊吼。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

从这个指标194到195公里，车速呢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也是走走停停。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哦，这个从快关到雾峰路段，这个所有的内外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哦，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省道部分，台61线呢，双向的 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 130.8到163.5公里的这个大甲到龙井路段，也都是全线的这个双向车道，全部的车道哦，都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修补作业，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呢，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还要记得这个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并且呢也听从现场的交委管制哦，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了，感谢你哦。送上随性乐团的《喜安怎》。

0: 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阿娟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种子。这个

这种子的外形非常奇特，而且它有季节限定啊。它的名称叫凤眼果，凤凰的凤，然后眼睛的眼，像凤凰的眼睛一样。记得在我小时候，每到夏天，我就会看到在市场那边会有很多摊贩，然后他们卖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啊。这个东西。

0: 是在我们彰化白果山下园林那个地方的特别的特色物种，难怪我离开园林之后就几乎没有看过苹果这个东西。苹果它其实它并不是台湾的原生植物、哦、据说它是在大陆华南地区的原生物种，200多年前的清朝时候被引进到台湾嘛。一开始这个植物其实大家觉得说，哎，它开起来红红的很漂亮啊，所以它是景观植物。慢慢有人发现它可以吃啊，但它种的又不会很普遍，它的亲戚很多了。台湾大概我们知道栽种的有三种苹果，一个是所谓的蓝羽苹果，它是比较属于我们的原生种，它的果实很小也不能吃。那另外有一种它被称为裂叶苹果，我们讲白一点大家应该听过叫长叶苹果。长叶苹果你提到这个就知道它开花的时候那个气味会臭到大家受不了。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种凤眼果，这是可以食用，因为它是里面果实最大的。那现在因为它的原产地是在彰化园林的白果山那里，那大概每年7月到8月啊，它就会结出果实，然后它是一个豆荚，豆荚就是长椭圆形两头尖这样，一旦它裂开的时候黑色的种子就是像眼珠子一样啊。有人问说，那这样买回家的这个苹果要怎么吃呢？其实很简单嘛，它洗干净你要煮一煮要蒸一蒸都可以，它其实就是像栗子。慢慢的后来大家发现好像那里面有一些营养还不错，所以呢到现在反而我们常常发现在餐厅的料理里面都会出现苹果，不管炖汤啦或者是其他的做法这样子都有，甚至有糖炒栗子的做法，我想下次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咯。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新竹到竹北哦，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从指标95到93公里，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哦，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了。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湖口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南下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走走停停哦，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从194到195公里处，这边的车流速度是30公里左右。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整体路况也还不错。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提醒您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七段之前呢，在做这个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哦。那这边呢，车流量是正常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也影响到了环中路到朝富二街这个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受到影响哦，都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尤其是整体的施工范围哦，都一定要这个绕道而行，那也都特别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一起来听戴佩妮的防空洞，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院的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抱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0: 央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宽3年，罚100万。尤淑淳的报道。
2: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3: 芬普尼不是您，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你跟您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2: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防大学等5处校区9月1号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兵力运用在核心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一晨的报道。
4: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另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5: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4: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8: 怎么了？我先咪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7: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8: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7: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8: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7: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8: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7: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8: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7: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8: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7: 怎么了吗？
8: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7: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我的五百了啊。
0: 你投资五百万哦？
1: 不是啦，五百块啦。
0: 好啦，五百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在这个119到118公里处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是在40公里以下的。那持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也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呢注意好这个循序渐进小心的慢行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路况也是没坏的哟。啊，提醒您呢，这个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并且呢，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那省道部分呢，也是整体看起来是 OK 没有问题。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哦，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有受到影响，以及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也让环中路到朝富二街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台中市区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后方也是这个车流量的瓶颈点哦，建议您呢都可以提前做改道，那不然的话遇到施工点的时候呢，都绕道的时候都特别再多加留意小心了。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有自来水管线工程，那这边才调拨一个车道对向通行哦，那车流量是正常的，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留意小心。

这一首歌是新好男孩的 Incomplete。 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指标在119到118公里处呢，这边持续在施工哦，那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这个竹北新竹之前哦，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慢行，并且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太原到潭子路段呢，都是受到这个车流量的影响哦，也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呢，台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东哦，也就是要往潭子汇入台74线匝道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所以呢，整个潭子路段到潭子系统呢，都有受到影响。经过这个瓶颈点的时候，都请您循序渐进，那呢小心慢行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消息，记得呢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并且呢记得分机要按3哦，才能告诉我们最及时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哦，也让大家旅途一起更加的平安。一起来听泰勒斯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是泰勒斯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好消息哦，在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呢，这个管乐团哦，日前参加澳洲的2026年澳洲国际音乐节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团队交流敬意。那这个弦乐团荣获金奖哦，那管乐团则荣获银奖。那两团呢，更双双登上世界知名的雪梨歌剧院演出，以精湛的演奏实力与艺术涵养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升更，也让这个世界看见复兴时中的艺术教育成果。那其实呢，这一次的巡演不仅是一场音乐交流，这个选曲上呢也是充满了这个台湾的文化特色，包括呢复兴时中的弦乐团创作了台湾客家民谣与国旗歌的旋律，以这个音乐描绘台湾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蜕变哦。那管乐团则演出了这个作曲家许双亮的庙会，融合了西方现代管乐团的编制与台湾北管阵头等传统音乐元素哦，生动描绘了宫庙庆典的热闹景象，两首作品的风格各异，却同样承载着台湾丰富的文化底蕴，也呼应了复兴时中长期来以音乐传承文化与世界交流教育理念哦。我好想听听看管弦乐团来呈现这个台湾的传统的声音哦。那呢，精彩的演出也获得了国际评审的一致肯定，赞赏这个弦乐团演出充满热情，技巧成熟且富有感染力，很高兴听见属于台湾自己的声音哦，肯定乐团展现这个鲜明的音乐特色与艺术风格。那管乐团呢，则是充满活力与舞台魅力哦，那呢也成功诠释了这个具挑战性的曲目，展现了青年乐团优异的整体实力和这个艺术感染力哦。那呢，这个透过了这个在国外交流的大师工作坊和这个整体的交流活动哦，透过共同的排练演奏与互动，也拓展了国际视野，让这些孩子们呢都可以更加理解这个音乐的真谛。那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呢，除了得奖之外哦，也可以以台湾作曲家的作品站上国际的舞台，让国际的观众更认识台湾的文化底蕴和音乐创作能量。那呢，也希望透过这个除了自己哦本身的这些文化能力之外呢，还可以培养更具有国际观的这个状态哦，跟还有这个交流。所以呢，真的非常恭喜这个复兴时中的同学们，这个弦乐团还有管乐。

乐团获得了这个澳洲国际音乐节的佳绩，那也非常感动，把这个台湾让大家看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这个新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一路到竹北路段拢无好行哦，尤其是在公里数在96到95公里哦，这边呢时速是20公里以下。那持续到竹北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大家都辛苦了。那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南下的部分啊，往南的话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此外呢，在南下的216公里处呢，北斗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处北斗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呢，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再来呢，省道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马西北迈哦。不过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130.8到163.5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个路段上呢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所以全部的车道都会做这个移动性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4线也是一样哦，全线呢从雾峰到快关路段哦，所有的车道呢也是进行这个巡检作业，还有移动性的垃圾清扫作业哦。那都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循序渐进，这些工程时间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也影响到了环中路到朝富二街路段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靠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车流也是明显比较多一些。那台中市呢，还有一个地方哦，包括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有自来水的管线工程，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双线通行哦。那呢，这边车流量是正常的，但是经过的时候也提醒您哦，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那呢，也非常谢谢，很开心哦，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欢乐午茶的时间。我是菲菲，等一下呢，继续由沈燕来陪伴大家，所以要持续记得收听我们的公路家族哦，公路家族的沈燕会继续陪伴大家，那呢不要走开哦。最后送上 IU 的慢慢做的事，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我们一起好好的说再见，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See you tomorrow。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3.2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往西的机场系统出

0: 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公里过芦竹，先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吼，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吼，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吼、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吼、对磅秤吼、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吼、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辨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好了，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Anna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钟陪伴大家。好的，现在在台中的气温是30度，田中31度哦，古坑在落雨27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恒春26度，后龙29度，新竹28度，在落雨，台北30度，基隆31度，宜兰32度，而在这个花莲30度，目前台东31度。哎，现在整个看起来温度最高的是在宜兰呢。宜兰现在温度是最高32度，那也提醒大家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今天在新北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云林以北南投恒春半岛以及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要慎防积水哦。所以刚刚提到有些地方在下雨哦，那现在全台各地的空气品质呢都算不错，北拜北拜。好，那路况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南下路段湖口湖区到南下竹北路段车速比较慢，新竹系统之前大概97到100公里哦，目前的速度呢也是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至于呢，在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竹北路段呢大概91公里到89公里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哦。那原本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建成路方向接近复兴路外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后方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因为汉口路前中那一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路外侧施工，后方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前慢车道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也一样速度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呢，在

台丰园区三丰路往丰园市区方向，丰园大道七段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哦。目前呢，这个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节目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新歌，来自林佩薇所演唱的《Before I Met You》。

就来自林佩薇，所以首新歌呢叫做 Before I Met You。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到竹北之间，目前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哦，这是在这个竹北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台中市丰原区哦，国丰路一段接近丰原回收厂有一引车抛锚的状况，请小心。但是麻烦驾驶朋友再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是在哪个车道齁，这一引车抛锚究竟是在内侧中间外侧车道哦，这是在台中市丰原区国丰路一段接近丰原回收厂一引车抛锚究竟是哪个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补充。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潭子中山路崇德十路的路口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崇德路呢这个往

0: 五权路汉口路前中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后方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曹富二街外侧施工，后方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也是速度慢一些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每当新闻报道诈骗案件，大家第一个产生的质疑几乎是怎么可能相信这种话呢？然而身心科医师曹文炎就提醒哦，诈骗受害不只是智商、学历、知识不足的问题，真正精密的诈骗是制造一个让人可以失去冷静判断的情境，引君入瓮。身心科医师呢表示哦，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诈骗成功是个人特质、情绪状态跟诈骗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冲动性比较高、容易信任他人以及比较少停下来查证资讯的人，受骗风险相对比较高。此外呢，如果近期遭逢了失业、丧亲、疾病、经济困难等等的重大压力，或长期感到孤单、缺乏支持的人，也是很容易在情绪脆弱的时候落入到陷阱。医师表示呢，这个诈骗集团经常操弄恐惧、信任、孤独、急迫这四种心理，手段主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制造急迫的氛围，引起恐惧，透过时间压力，例如骗你说这个信用卡被盗刷啦，投资限时优惠啦，或者是权威身份，像是假装是检察官啦、法官啦，来威胁处罚啦，使得这个被害人在焦虑当中，你就会很害怕，然后失去思考。这是第一种，就制造急迫的氛围，引起恐惧。第二个就是长期关系的诈骗呢，是攻心为上啊。因为他先取得了这个情感连结之后，好，或者是啊有了爱慕之情呢，或利用这高额获利让受害人先小赚，放下怀疑，进而引诱更大笔的汇款。这类的手法是会针对人际关系匮乏或者是有急迫财务需求的人来下手。其实事实上，门诊当中常见不少受害者在发生这个诈骗事件之后，陷入强烈的罪恶跟羞愧，不断的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啊，进而出现这个失眠、焦虑、忧郁，甚至于不敢接电话向家人求助。所以诈骗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财务的损失哦，更有深刻的心理创伤。当受害者被贴上贪心、愚蠢的标签的时候，会加重他的羞耻感，导致于退缩跟孤立，甚至于呢，使他更容易陷入二次诈骗的恶性循环。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心理的创伤呢，比金钱损失更难恢复。所以呢，怎么办呢？医师说，当亲友遭遇到诈骗的时候呢，建议最重要的是，不是一直问说啊，你哪会相信这？啊，这明明都是诈骗啊！不是，不能这样，要先稳住对方的情绪，避免受害者呢因为羞愧而隐瞒资讯。亲友应该先倾听过程，协助停止跟诈骗集团联系，并且保留证据。那如果受害者持续的出现失眠啊、忧郁或生活功能明显受影响，医师提醒应该要这个鼓励寻求心理或精神医疗协助。还有，早就跟你说了这一句话，就别再说了，因为于事无补啊，只会伤人更深。不妨说这一句，医师教我们哪一句呢？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站在受害者这一边，才是帮助受害者重新站起来的第一步。好，跟着 Anna 一起念，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嫁了吗？
1: FM 九四点五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加走，我是爱拿神宴，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呢，加诶暗诶六点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慢啊，北上的车多点呢就是在新竹路段呢96公里到93公里，现在速度比较慢，大概20公里，竹北路段北上也有一小段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呢，在这个黎明路往西屯路方向福科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中山路、崇德十路的这个事故呢已经移到路侧了，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国丰路一段接近丰原回收厂一引车抛锚的情形也已经排除了。台中市部分因为崇德路往五权路哦，汉口路前中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目前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潮福二街外侧施工，所以后方马西港宽卡手卡班。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三角锥摆放，后方车速也变慢哦。至于在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 Raffle 所演唱的《正传》。

50公里上下，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哦，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汉口路之前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那现在的车流呢也已经恢复顺畅。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黎明路往西屯路福科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此外，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中山路崇德十路口，那因为这里原本有事故，但是已经移到路侧哦，所以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部分呢，这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在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接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他收到这个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所以这个速度呢也有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就是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呢在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施工呢已经移到路肩了，这个施工呢已经移到路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四足赛呢四强呢已经出炉了，而且都是我们心目中这个强队，包含了有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排名第二的阿根廷，排名第三的法国，排名第四的英格兰。为什么刚好呢？就是在这一次的四强之列呢？真是有原因呢哦。因为国际足球总会把世界排名前四的国家呢，它的出赛制做了调整。因为你想想看呢，如果一开始呢，在这个出赛的时候呢，32强的时候就把他们都排在同一组里面，那让他们去厮杀，结果最后可能这个里面只出现一个球队而已。所以他们怎么做呢？就是呢把这四个这个球队呢分别在不同组。那由于签表分流，西班牙跟阿根廷直到决赛都不会碰头，英格兰跟法国也分处于这个赛程不同的区块，也因此呢只有在两队双双晋级的状况之下，才会在准决赛当中分别迎战西班牙跟阿根廷。 FIFA 表示呢，这项安排就是要建立通往四强的两条不同晋级道路，来确保赛事的竞争平衡。这届世界杯四强的对战组合是法国对西班牙，英格兰对阿根廷。好像这个温布敦网球锦标赛还有欧洲冠军联赛也有类似的赛制，种子选手或种子球队会安排在不同的赛程区块，避免提早交锋。那回顾历史， FIFA 从1994年首度引入世界排名，但当时候并没有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在此之后呢，世界排名前四的强队经常翻车，例如2022年的比利时，2018年的德国，2014年的西班牙，2010年的意大利，甚至于2002年的法国，都在顶着全球前四的光环之下呢，这个止步于小组赛。而从1998年世界杯以来，也从来没有发生世界排名前四的这些队伍晋级准决赛的记录。那 BBC 就分析指出， FIFA 官员调整这一届世界杯的抽签程序时，决策过程完全公开透明，而且 FIFA 当时也明明确确的表示说呢，他们希望确保世界排名前四的国家不会在淘汰赛早期自相残杀，以将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超级大战保留到赛事最后的高潮。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俱乐部世界杯也采用这一套机制，不过当时前四种子的球队只有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成功挺进准决赛，而这一次这个世界杯的结果正如 FIFA 规划的时候所预期。所以说真的啦，即便我有这样的规划，但是只要一个出彩，有一队一个不小心，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哈，就是世界前四的都进入到这个四强赛哈。所以这次的这个四个前四

四名的球队一起进前四名呢，那真的也是凭自己的实力呀、啊。好的，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就是南下路段呢，在接近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竹北路段91到89公里速度慢一些，北上的84到82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湖口交流道之前有2公里长呢，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黎明路往西屯路方向福科路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呢，中山路这里崇德十路口呢后方、因为有事故哦，一道路撤了，那车流在消化当中。此外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曹富二街外侧施工，后方车子比较多。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油脂安食安的疑虑，累积到了昨天已经下架回收大约有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就已经查验了相关采样，并且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的证据还有食安标准等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能够重新上市。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3: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2: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于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概是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固，但是近日可能会溢流。

0: 高署也将持续密切的监控，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立法院在近期将会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的公民权等议案，青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且提出了3项的提醒，包括了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且审评议再次推动18岁的公民权修宪。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3度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4: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3: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市云林县及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桃园到彰化、嘉义县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迎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也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连日降雨已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1号轻度台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7: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

0: 是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0: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0: 哎哎呀，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0: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1: 哎，这不是坏掉哦，是扣不起来耶。娘娘，你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4: FM 九四点五金广嘉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丢西公路家族》，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北上的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路段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补充一下，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222.5公里北斗之前有施工的进行哦，所以目前大概从过了西螺228公里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哦。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呢北上222.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之前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那所以现在从北上的228公里哦，到北上的223公里，目前的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北上路段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原本国道四号呢双向哦，台中系统在神冈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口遭到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现在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黎明路往西屯路，在福科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恢复正常了。那要提醒朋友的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车道施工，后方呢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因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来听的是1995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 Andy Lau 刘德华在1995年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真永远》。

这是刘德华所演唱的《真永远》，在1995年发行的同名主打歌曲哦。那这首歌曲，这张专辑了哈，应该这张专辑呢，在华语歌坛呢引起很大的轰动，创下很多辉煌纪录。因为他在1995年的8月25号专辑发行之后，短短一个礼拜销售就突破80万张，而且呢，同名的这个主打歌《真永远》也一举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曲金奖，以及全球华人自尊金曲奖啊，哈，所以呢，这个是在1995年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在北上路段从西罗开始，到223公里这一段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呢。国道一号北上呢，从231公里西罗路段开始，一直到北上的223公里，这段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就是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83到82公里湖口交道之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目前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这个朝富路这边的这个施工呢，

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港中公里哪块很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等会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的1995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遗忘》。

遗忘是台湾疗伤天后辛晓琪在1995年9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首歌《遗忘》啦，《领悟》啦，《味道》啦，被称为这个辛晓琪的都市女性情感三部曲之一。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北上路段现在从西螺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北上223公里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84到82公里就是在湖口交流道之前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也是速。

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哦，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雷雨及时讯息哦，一直到五点半过后，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阵雨发生的地方是在彰化县的田中镇跟二水乡，南投县的竹山镇跟民间乡，以及云林县的林内乡哦。这个有致灾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并且有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请慎防溪河水暴涨啦，低洼地区慎防积水。第一能见度会有雷击的状况，刚刚讲的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呢，就要请您特别小心，彰化的田中跟二水，南投的竹山跟民间，还有云林的林内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这个及时的雷雨特报哦，要提醒朋友呢特别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路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那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接下来听的这个1995年的歌曲，来听孙耀威所演唱的《恋一个爱》。

0: 1995年，距今已经有31年的时间了。这是来自孙耀威所演唱的《恋一个爱》，这是他在1995年8月16号发行的国语专辑，也是孙耀威的第5张个人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就洋溢的非常适合现在听，因为就是夏日活泼跟青春浪漫的气息，应该是很多90年代乐迷共同的青春回忆。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车多点呢，就是从这个西螺路段开始233公里到北上的223公里，将近有10公里长哦，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耶，大概维持在30到60公里左右。从西螺交流道之前的233公里到北上的223公里哦，这一段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60公里左右。卡班卡不好行，继续往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这是在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湖口交流道之前84到82公里，也是速度比较缓慢的哦。那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雷雨及时讯息，彰化县包含田中镇二水乡，南投县包含竹山镇民间乡，云林县包含林内乡呢都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哦，会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请所有的朋友要严防溪水暴涨啦，低洼地区的积水有可能有雷击的状况，都请您特别小心留意了。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施工，那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生活全都变得不同，往好的方向那种。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53.7 公里过冈山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 353.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加速车道，北上 326.2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 52.8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51.6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入口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21公里过竹东二交流

0: 有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大队组长呢张宏杰组长。组长您好。
3: 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呢组长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最近呢前阵子这个前几天台风才刚走而已哦。那容易有这个下雨的状况哦。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
3: 好。那因为接下来的日子这几天可能天气也不稳定，有可能都会不时的下雨，那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行前的话要先做好检查，就是你要开车之前的话要先检查你的车辆功能，像雨刷它的功能正不正常，那还有一个就是轮胎胎轮的深度是不是足够。那因为雨天的话有时候雨坡的话会很大，所以确认雨刷可以正常运作。那另外的话我们也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轮胎，因为轮胎是我们车辆接触地面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零件，一定要确保你的胎轮深度要大于 1.6 公里，那就是说我们要不能够见到那个磨耗的指示线，不能够跟它切齐。不过要注意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只是规定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容许的一个范围，可是如果你胎轮随着时间使用越来越久，它当然就越来越薄，那这时候的话你的排水性抓地力就不会得那么的好，这时候轮胎的话还是要时间到了就该去来做更换，那一边那个遇到水漂现象。
1: 对，那大家会比较不注意就是那个轮胎，就想说还能用啊齁，还能开啊齁，比较不会去注意这个轮胎的胎纹胎压。不过如果你去检验的时候都会帮你看一下啦，就是你去不只是检验，还有你是去那个保养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会帮你检查嘛，对不对？
3: 对，会有专业的技师他们会来帮你检查，然后告知你这些建议，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个预防性的更换。
1: 再来就是雨天行车的时候还有什么，除了这个车子的部分，我们自己的功能要正常部分还有什么样的状况也是要特别提醒的呢？
3: 那雨天行车的话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开头灯，然后放慢车速，拉大间距。那开启头灯的话主要是增加我们自己的能见度，那除非说真的雨势很大的话我们再加开雾灯。那危险警告灯是使用在说突然有一些突然的一个环境的变化，或是车速突然急降，要提醒其他用路人。那如果说你确定说你后方的用路人已经接受到你的讯息，他没有一直在往前冲过来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危险警告灯关掉。因为有些车辆的话他如果一直使用的话，如果你要变换车道会影响到变换车道方向灯的使用，会造成其他车辆没办法预估你的动向，所以说这个灯号的时候也要小心谨慎。那另外的话，那个我们除了开启头灯雾灯之外的话，也要记得说有些车辆的话它有自动雨刷，那可是它自动头灯的话只有感应到天色比较暗的话才会感应，所以说有蛮多民众的话都会在下雨的时候被其他民众给检举说雨天未开头灯，这个是蛮多的一个案例。通常一个雨天过我们都会接收到很多有民众检举案，那所以说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科技设备有些会自动来使用，可是如果真的到雨天的话你还是要自己手动把它切到灯光，这样子的话也是比较安全，也避免被民众给检举。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放低车速，最近的话可能常有民众在

0: 上面或什么新闻都会看到有一些影片，就是雨天行车嘛，那就是有车辆高速的从旁边经过，那过没多久就看到它失控打滑，甚至撞护栏，撞到其他车辆都有发生。那主要的话就是说，雨天的话，我们的行车速度不能够跟我们在平时晴天的时候来相比，不能够像平时开得那么快，我们要降低我们的一个车速，尤其是你的车重越轻的话，这时候的话你的速度也更要把它给降下来。那尤其是像某些什么后轮驱动车辆，或是你的胎比较宽胎的话，也要记得速度要更要注意，因为有些车辆的话，它是会形成那个水漂现象，就是说你的在高速行驶之下的话，你的轮胎就没办法接触到地面，那当你各的轮胎的话都没有接触到地面，中间有一个水还没排出去，那它的程度不一的话就容易发生失控。所以说如果你开车开在路上，突然觉得说方向盘好像被拉了一下，或车辆好像有顿了一下横移一下，这时候可能都要特别注意，你的车子可能已经没办法再承受那么高速的雨天行驶，你的速度的话可能就要稍微降下来。那要记得说降速的话不要急踩刹车，我们要选择松开油门，缓缓的把你的速度把它给降低，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安全的一个行驶，
1: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对
0: 对是、
1: 嗯对，那我们先请组长稍等一下，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哦。我们再来请组长说明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呢是有车多的状况哦，车速是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三义路段150公里这边，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速度也慢一点。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哇，现在整个从这个北上236公里，一直到北上的223公里哦，就是呢，虎尾之前一路到快接近北斗、哦，北上的路段，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速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马西港宽卡板卡不好行。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大队这个组长。张宏杰组长呢来告诉大家雨天开车的这个注意事项哦。那刚刚这个组长也提到说，行经这个积水跟有水漂现象的这个应变嘛，哈，这要特别注意的嘛。那还有什么是需要再提醒的吗？
0: 还有就是要加大车距。那所谓的加大车距的话，就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可以来去面对因应一些突发的状况，因为我们都就有发生一些案例嘛，你可以看得到说有些车辆的话紧紧贴着前车，那这时候的话只要前方有一些速度变慢了，你就会看到他说他车子刹车一踩下去，红灯一亮，那整个车子就一直原地打撞，就会失控打滑。因为你跟车跟得越近的话，你要做一些什么减速什么，势必你刹车会踩得更大力，没办法缓缓的降速，这时候就容易发生失控的结果。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在雨天行车的话，拉大车距才能够让我们那个更容易应对突发的状况。那另外的话，刚才我提到水漂现象，那水漂现象的话，就是一些突然说你经过有些积水或是车速过快，那你的轮胎都没有办法抓地，那这时候你可能车子没办法刹车或转方向盘，没办法控制你的方向，就顺着你原本行进的一个惯性的话再往前飘。那这时候的话，如果你这边又猛拉方向盘啊，急踩刹车，那等你过了一个没有水墨的地方，接触到地面之后，就因为刚才这个力矩改变，就容易让车辆失控。所以说我们在经过水漂路段的话，可能就要注意保持你的稳定度，就是说你不要再多做其他改变你车辆的一个方向跟刹车力度，你这时候应该做的话就是

0: 要你方向盘的话要好好的把它抓好，然后抓稳控制住。那这时候的话你不要急踩刹车，而是要放开油门，速度缓缓的降下来，然后这时候通过这个积水的路段。所以总归一句话的话，就是说雨天行车请大家务必的话要开车不要急躁，那我们可能就是依序渐进的缓缓的顺顺的开，那不要一直任意的穿梭车阵，不要一直变换车道，那也不要一直想要超车，然后一直缩短跟前车的一个距离，这些都是蛮危险的。我们就好好的一步一车 一步车，然后那个顺顺的通过这个下大雨的路段。
1: 嗯，那其实有时候那个在下雨天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把速度放慢，对不对？
0: 是。
1: 对，那有些人就会想说，哦，你把速度放慢，然后你拉大车距以后，然后就开始钻缝，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要有耐心，因为毕竟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的话，可能就不会觉得说雨天而已，我速度快应该是车子应该是 OK 的。那可是其实未必是这样，因为你有时候有些性能车辆后轮驱动的话，你有时候在这种雨天这种环境下有可能会导致你更容易的失控。
1: 对，
0: 因为它是后轮往前推，那所以说你还是有蛮多这种好车在雨天失控的一个案例。
1: 嗯，
0: 我你比较想说这个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对，
0: 因为网络上太多这种影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事故的一个经过，所以说只要大家就像说我们不要去逞强或是觉得自己技术很好，我们就是顺顺的缓缓的经过这个地方，这样子才能够担保那个安全。
1: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组长张宏杰组长的解说，因为即将呢那个雨就是往后这几天好像又开始有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要记得今天这个组长的提醒，谢谢组长，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FM 94.5情况，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就大概从236公里虎尾一路到223公里的北斗，虎尾到北斗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哦，大概30到60公里，然后在北上218到217公里过北斗也大概1公里长，是速度比较慢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嘛，赶快看板。那国道一号北上下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有车潮哦，速度是比较慢哦，不好下去的。省道台三线北上239公里哦，这里呢土石泥流占据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中清路呢往大雅方向在后庄北路到金茂七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道文心路车速都比较慢，五权路往民权路从笃行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车道施工机具摆放哦，所以呢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还是要提醒哦，中央气象署呢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针对了彰化县的田中镇二水乡、南投县的竹山镇民间乡以及云林县的林内乡呢，这几个乡镇呢，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

哦。那要慎防这个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那能见度会比较差一些，因为下雨的关系，而且有伴随着雷击的状况呢，都请所有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小心，尤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爱得被塞一哦。来听的这是来自吴永吉 So Anchor 为这条台语歌曲叫做你哪会离开。

这是吴永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你哪会离开》。今晚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车速较慢的所在呢，就是对西的甲步道家哈，就是西罗教道从230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北上的223公里北斗之前。啊，目前的车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北上219到217公里过北斗，又2公里长，速度稍微慢一点。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卡送马卡班，阿哥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目前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西向在往彰化方向过潭子的外侧车道，有资源回收袋的大袋子掉落下来。那目前西向车多点就

就是在38到33公里哦，就是大理二到雾峰到大理二之间车子比较多。那东向是10到14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这个西屯二到北屯二之间速度比较慢，东向的

有一把伞掉落下来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省道台三线，这是北上239公里，土石流占据了北上车道，目前南下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再来听爱这是吴美玲所演唱跟陈怡婷合唱的《我哪会在这》。

美玲跟陈怡婷说演唱的我的在家，不是我哪的在家，是我的在家才对。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230公里到228公里哦，暹罗路段的车速大概50公里，2公里好走之后呢，在北上226公里到北上的这个22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那间歇性车多，然后好走大概4公里，从219公里到217公里。

哦，就是过了北斗交道又有车多的状况哦，间歇性不好给啊。那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呢下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南下的这个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一号南下162公里呢，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之间啊，就是在过后里交道的中间车道有把雨伞掉落，而且那雨伞是打开的，哇，那占据的这个车道就更大了哈。好，那此外呢，就是在省道台三线呢，这是北上239公里，终于又把它加了这个路段了哈。刚在念239，西堤都为哦，云林县林内乡土石流，这个占据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可以通行。省道台三线北上239公里，云林县林内乡这是土石流占据了北上车道，那目前南下车道可以通行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这个西向呢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西向过潭子系统外侧有资源回收的大袋子掉落。东向路段呢，目前18.8公里呢往潭子系统外侧有资源大的这个袋子，以前是东西都有落落去好啊，请大家注意哦。那东向路段呢，在这个18到24，潭子到太原车多，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待会呢，在5点半钟，一财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红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院审理后判决无姓少女及母亲因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红姓少年及无姓少女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红姓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带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带电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
3: 原告红父跟被告无姓少女吴母间对被害人廖姓女子的债务具有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且被告吴姓少女与吴母依法应分担全部债务的1/8，因此判决被告吴姓少女吴母应连带给付原告红父新台币247,868元。
2: 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8万多元，由8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红姓父亲对其他7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无姓少女共犯及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强化打击诈欺犯罪，苗栗县警察局与日进证券签署防诈骗合作备忘录，公司协力建构全民防诈安全网，提升预警与识诈量能。请听报道。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指出，近年诈欺手法不断翻新，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最为严重。诈骗集团常以高报酬、低风险吸引民众，再假冒投资老师或证券分析师诱骗投入资金。面对诈团分工专业，犯罪手法快速变化，苗栗县警局与日进证券公司共同签署防诈骗合作备忘录，建立及时资讯共享与联防机制，降低民众受骗风险。
4: 那我想这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资讯共享、预警阻诈、还有宣导教育以及高风险客户关怀等方面来做深化的合作。那另外针对强化可疑的通报，还有这个165反诈骗系统的联防机制，来提升整个主诈效率以及防诈的成效，来共同守护县民的财产安全。
1: 李忠平局长强调，金融从业人员是防治假投资诈骗的

0: 第一道防线，透过警政机关与证券业者携手合作，打造更完善的全民防诈安全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台中市民联合婚礼今年跳脱传统形式，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到8月14号开放报名。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市府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2: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1: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嗯，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另外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在南向的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从北上的王田一直到大雅路段呢，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台中大雅这个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还有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往台74方向的出口呢，这边目前都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同样是往74的方向这边呢，同样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再补充一个，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目前从五尾沿线到园林路段呢，目前都是有车多，那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
1: 这个是因为下雨呢？
0: 有下雨，然后刚刚在西螺那边呢也有发生两件事故，所以就是目前车流都有回堵的情况、
1: 哦、了解，
0: 所以就是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这样子。那晚上的施工呢，我也先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会有三个封闭的施工。那首先呢，第一个在国道3号的清水交流清水服务区的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边的话呢，是会封闭来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的民间交流道这边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北向的出口还有入口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6点。那最后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目前在国道各个地区啊，都有部分有在下雨的情况。那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车况，那也适当的来减速，那记得不要超速行驶，那也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新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再补充一下哦，国道6号刚刚有一起事故，是在东向 26.3 公里往埔里过北山，内侧车道有货车打滑变成逆向哦，再加上外侧有部休旅车停靠哦，这个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啊，请大家小心，在国道6号东向 26.3 公里往埔里过北山，内侧有货车打滑逆向，然后外侧有部休旅车停放。国道6号因为全线目前国姓到埔里雨势非常的大哦，那视线又比较不好，所以务必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东向往雾峰过潭子系统外侧车道有支援回收的大袋子掉落下来。那另外呢，才刚讲完了而已哦，东向的这个大袋子掉落的状况呢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东向车多点是在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这个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这是在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呢是有拥塞的状况。省道台三线北上在239公里，云林的林内乡有土石流的关系，占据了北上的车道，那南下车道呢是可以通行。那这个土石流的状况预计要到晚间的8点才能够排除哈，所以这段时间呢，走这个台三线北上239公里，云林林内的这个北上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是只能走南下车道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在指标105公里到107公里，头份之前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南下台中到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速度也比较慢。北斗路段呢，就是在220公里到217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是40公里上下。北上呢，台中到大雅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6号呢，因为全线下着大雨，尤其国姓到埔里端的这个雨势相当大，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国道6号东向 26.3 公里往埔里过北山，有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这个事故车停放哦，有货车打滑逆向，还有不修旅车停靠在外侧车道的状况，都请您特别留意。省道台三线北上239公里，这是云林县林内乡土石流占据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呢是还可以通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呢也是速度比较拥塞一些的。那再补充一下呢，国道一号呢要下北上哦，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南下162公里呢，这是在过后里交流道。

0: 中间车道呢，有一只打开的雨伞，也要小心。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在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都是车多；五权路往民权路呢，在笃行路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施工机具摆放的情形呢，也造成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2: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 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尽速移动穿越路口，
3: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铃木雅美所演唱的《欣喜若狂》。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就从台中系统开始到丰原呢，一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南下在这个后里过后哈，162公里，在中间车道有打开的雨伞散落下来，继续往南，南下在彰化路段呢，196到197公里，车速比较慢。北上路段呢是在这个226公里到北上223公里哦，西罗到北斗之间哦，这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那从北斗呢220公里到217公里，这里的车速大概50公里，也比较慢。台中下道到大雅之间，加一卡索马卡班，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在国道六号哦，因为全线现在龙雷罗多后，国姓到普里端的雨势呢相当大，大家行车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台中在国道六号东向的26.3公里往普里过北山呢，有一起事故，内外侧车道呢内侧是这个货车打滑逆向停放，外侧是休旅车停在这边的状况哦。台一丁线双向在6.9公里斗六路段地下道淹水耶，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再进去了齁。台一丁线在双向的 6.9 公里的斗六路段齁，这个地下道有淹水的状况齁，请大家务必小心齁，还是不要通过比较安全齁。那另外在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39公里云林的林内，土石流占据了北上车道，那只剩下南下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要到晚间的8点钟才有办法排除。那此外就是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西向路段呢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恰松马卡班。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在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中清路往大方向在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往市区的雷中街到文心路都是速度慢，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在笃行路到台湾大道之间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接近朝富二街外侧车道施工机具摆放的情形呢，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来听，这是来自李浩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孤芳自赏》。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内坜出口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1线北上424.5公里，过新埤有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4: 好的，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文正，要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5: 好，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大雅，车多；在丰原到台中系统到丰原的部分，南下部分车速来到40公里；台中到大雅北上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目前在成功到快关西行车速来到60公里，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二到北屯二东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车多，崇德到太平东行沿线车多，车速约60到40之间。潭子去中山路匝道跟潭子系统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松竹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原路匝道车多，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目前在大里一到大里二东行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西行的部分车速约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中明路到银材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东海温馨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多，三民路崇德路到太平路车流增加，中山医学大学建国北路与温馨南路口车流增加，崇德路温馨路到昌平路的部分也是车流增加，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金茂七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馨路都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草马路洪阳桥安和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五权路往民权路笃行路到台湾大道目前都是车多，五权西路逸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环中路到中永路也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进朝富二街外侧施工机具摆放，目前后方车流增加。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4: 谢谢文正，谢谢，拜拜。谢谢。

0: 拜拜。
1: 好的，来看一下呢，除了台中市部分呢，那在国道部分，现在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尤其是南下要下丰原匝道也是车多，南下呢，台中交流道下来往黎明路方向呢，也是一样哦，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目前北上路段，国道一号北上218到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有1公里长，车多、哦、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比较慢，北上170公里到169公里大系统过后，也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呢，要下这个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呢，这里的车速呢也是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六号部分呢、哦，东向 26.3 公里往埔里过北山内侧呢，有这个小货车打滑逆向，外侧还不修旅车停放的状况哦。这起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52公里斗六路段有路面积水。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一丁线双向 6.9 公里斗六路段有地下到淹水的状况哦，朋友你底下哈跨进行哦，不能骑的不能开的话呢，就不要硬下地下道哈、哦。这个淹水，我们有接获淹水，但是不知道这个淹水的状况如何，都请朋友留意一下哈、哦。如果你发现那个淹水太深的话呢，就不要强行通过、哦。那此外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雾峰呢，10到14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太原18到24公里车多，台74线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我们来听 CJ Meet 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世界》。

这是来自 CJ Mi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台语歌曲叫做《我的世界》。好，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车辆较侪所在哦，南下路段。台中系统甲凤凰之间，即卖车速较慢，罗凤凰交流道呢车速嘛是同款较慢，较无好行。南下要落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的方向吼，即嘛是无好行哦，车速嘛是较慢一点嘛哦。啊，北上路段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然后在北上171公里到169公里哦，就是大雅系统过后也有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6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车多。那北上呢，还要提醒您哦，就是呢，在这个要下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车速也比较慢哦。国道六号东向26.3公里往埔里过北山内侧呢，有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货车呢是打横停放在内侧，休旅车则是停靠在外侧车道的状况。省道台一丁线在双向6.9公里斗六路段地下道有淹水的状况，已经赶紧转达公务段。驾驶朋友您来到现场斟酌一下哈，如果呢这个水真的淹得很深，就不要再进地下道了。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方向呢，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速度比较慢。那在西向台74线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内，这爱车速嘛较慢，较不好行。省道台三线再补充一下哦，北上239公里云林林内，这里因为有土石流占据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可以通行，那预计要到晚间的8点才有办法排除。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黎明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大墩路到黎明路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呢，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哦，这是在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也比较不好走。三明路呢往金武路方向呢，这是呢在中山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路往民权路，中清路到台湾大道速度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速度慢。中民南路往中民路京城八街到台湾大道嘛是不好行，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呢，这是在这个市政路到青海路往市政路了哈，那青海路到台湾大道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呢，这边的速度也是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首先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在巴拉圭举行的 WTT 亚松森支线赛，台湾小将呢黄瑜杰跟搭档呢蔡云恩呢先拿下女双冠军，接着在女单决赛上演两个人的台湾内战，最终呢黄瑜杰呢再以3-2获胜，单日包办双冠。这是呢这个世界桌球大联盟呢 WTT 呢

在巴拉圭的亚松森举行支线赛事，现年23岁的黄瑜杰呢，在女双决赛跟搭档蔡云恩以11-5、11-6、10-12、11-3击败了智利的组合，率先抱回了女双冠军。接着呢，黄瑜杰跟蔡云恩就休息大概一个多小时，又在女单决赛上演了台湾内战哦。那最终呢，这个黄瑜杰呢，这个打败了比较不稳的这个蔡云恩哦，所以当天呢就拿下了两个冠军。国际桌总呢，在第29周世界排名今天也出炉，张本智和去年和美国大满贯赛亚军积分清零之后，现在从第3掉到第5，正式让出日本一哥的宝座，由19岁的松岛辉空从第4上升到第3，而成为新科的日本一哥。另外呢，今天在亚松森支线获得女单亚军的这个黄瑜杰呢，蔡云恩也分别哈，这个黄瑜杰是45名，而蔡云恩呢是99名，双双创下生涯新高。而17岁的台湾小将郭冠宏保持在39，去年美满打进32强的这个冯一新44下滑到49，张佑安来到86，18岁的洪敬凯小升3名来到102名，高成瑞去掉美满积分之后从97重挫到122名。好，再来看一下呢，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中，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呢落幕。罗子杰呢临别秋波，最后一天在男子跳高决赛2公尺13拿下铜牌，这也让台湾代表队有始有终缔造连续3天都拿下奖牌的好成绩。罗子杰是来自国立体大，3年前亚洲 U20 青年田径锦标赛就曾获得男子跳高金牌，如今征战 U23 亚锦赛，他顺利跳过2公尺还有2公尺05、2公尺10，紧接着试跳2公尺13也成功，虽然最终3度扣关2公尺16失败，还是站上讲台拿下了铜牌，仅次于乌兹别克的这个纳加耶夫，中国的胡晨。那这一次比赛，我们一共派出12名新生代的选手角逐。标枪女将呢，朱品勋前天刷新个人最佳成绩，勇夺金牌之后，隔天钟欣如、易博安也分别拿下女子400公尺跨栏、女子100公尺跨栏金牌。铅球全国报持人呢，江静源呢也拿到了银牌，加上这个罗子杰压线进铜牌，我们累积是3金1银1铜。战果相当的丰硕。再看一下棒球消息，红袜台湾好手呢郑宗泽今天替补出赛，他在第9局担任代跑，并扣着队友关键安打跑回追平分，没有打击机会。最终红袜在客场延长第10局3-2击败大都会，红袜收下9连胜，这是红袜49年以来首次客场9连胜。另外，费城人队的台湾投手潘文辉呢，在这个未来之星明星赛登板中继0.1局挨轰，飙到159公里，首度踏上这个费城主场，他也直呼非常兴奋呐。23岁投手潘文辉入选美国职棒大联盟未来之星明星赛，他是史上第15人入选台湾的球员哦。潘文辉今天为止呢，本季最高成绩来到小联盟2A， 在2A 呢8场的后援登板投8局失掉3分则失分，有1中继一救援成功，自责分率3.38。那大联盟的未来之星是在费城人队主场呢举行，国联跟美联的未来之星前5局打完，美联2-1领先，6局上2人出局，国联换上潘文辉中继，潘文辉面对首名打者詹金斯呢投出4坏保送，接着呢被这个弗勒威林呢敲出2分炮，70回稳3振的奈恩斯完成投球任务，总计0.1局挨轰失掉2分则失分，国联中场1-6吞败，潘文辉则是无关胜败。而道奇日本巨星呢大谷翔平今天在首局又轰出了阳春炮，本季第22轰

出炉，全场四个打数两支安打都是长打，但是道奇队发生两次关键守备失误，最终3-5遭到响尾蛇逆转，最终呢道奇吞下了3连败，也是这一系列呢遭到横扫。

夺冠几率34%，是四队之冠哦。那英格兰是50.9%，阿根廷49.1%，西班牙42.3%，就是这个决赛几率啊哈。那夺冠几率呢？法国是34%，西班牙是23.4%，英格兰是21.9%，阿根廷是20.6%。这跟你想的一样吗？没关系，你可以想的不一样，因为球是圆的，没有到最后，真的不知道谁会拿冠军。虽然大家一路看好法国队，也不见得一定是法国队拿冠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在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呢，丰原下匝道车多，南下下台中教道往黎明路方向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慢，北上要下大雅教道往环中路方向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慢一些，继续往北哦，北上从大雅系统开始呢，一路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95到93公里，这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台一丁线哦，这是在双向斗六路段呢，因为路大吼，所以地下道有淹水哦。那我们已经赶紧转达，那朋友你就斟酌一下哦，到现场的时候看一下状况，如果这个水淹的太深的话，就不要进入哦。那此外，在台三线的北上239公里，云林林内乡土石泥流呢占据了北上车道，那目前南下车道是可以通行，预计要到晚间8点才有办法排除。国道六号在东向26.3公里往埔里过北山，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货车休旅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感谢感谢。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4线部分哦，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嘛是卡不好行。车这个市区车多点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黎明路到文心路，还有福林路到安和路，以及都是车多。那往东海方向，大墩路到黎明路，安和路到这个工业区域路，这个往沙路方向嘛是卡不好行。三民路往金武路，中山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路呢往民权路，中清路到台湾大道速度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在一峰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中明南路往中明路方向，金城八街到台湾大道拢是车速较慢，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这个青海路到台湾大道都是比较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也是车多，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哦，过中清路外侧呢，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待会呢，在晚上的6:30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哦。刚接获台一线双向226到230公里，云林西螺有大雨，请大家这个小心开车哦，速度不要开太快哦。那待会呢，晚上6:30我们就来听新闻，明天呢下午4:00到6:30，我们公路家族明天见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卓奎只是一周内完成油品检验，卫福部晚间公布重新上架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查获首起 AI 眼镜舞弊。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召开中联油品案专案会议，会中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作业，确保食安控管风险，三原则把关，检验合格后恢复预防性下架产品再上架，一周内提出食安法及资法修法两个要求，五个增订，从制度面强化食品管理，持续落实校园食安机制，以及稳定油品及饲料供应，保障消费者权益等五项重点才是。而食药署也将在今晚公布油品重新上架的标准。李宜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食安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刘威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对于食药署将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抨击，食药署才下架货品又要谈上架原则，让民众不知何去何从，
4: 事情都没有清楚，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严格把关，清清楚楚。
3: 侯友宜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

0: 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吴依妮的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万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2: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路，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李依晨的报道。
4: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赵伟、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5: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4: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运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检方主张原审裁判过轻，但王运坚持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6: 在线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一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行准备程序。
7: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6: 开庭时，王运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运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仅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仅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今天公布6月全国赋税收入新台币1兆1656亿元，年增

0: 1.9倍，主因为去年所得税税款递延所致。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6月实增849亿元，年增 2.8 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已是连续11个月正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院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1: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制库。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抱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罚3年，罚100万。尤淳的报道。
3: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4: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3: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曾对于求学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执法歼灭嚣张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立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7: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它处理。
6: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

0: 代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1: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0: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稍早在南下49.9公里桃园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高雄交流到建国路出口匝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在34.8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82.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在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前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轮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3.3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CEDO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今天登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期盼借由这次审查，检视台湾性平发展基础及未来挑战，保障每个性别都能平等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李怡晨的报道。
5: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席 CEDO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台湾从2009年首度自愿提交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国家报告，行政院也邀请各机关共同撰写，并广纳民间团体、学者专家多元意见。
6: 我们希望能够广泛参考国际经验，来回头检视台湾性平发展的既有的基础以及未来的挑战，让CEDO 能够真正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的民主能够真正成为保障每一个性别都能够平等的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并且以此生活方式让台湾的民主永续发展。
5: 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纪慧荣则表示，政府应透过制度改革、公共对话及国际合作，深化实践性别平等，并提醒国人，今日的性别平等成果不仅得来不易，也为区域带来正面的示范力量。台湾应珍惜这些成果，并持续坚守深化，期待透过本次国际审查，协助全面检视现行政策与制度，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报道。
7: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

0: 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新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一比例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识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两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犯后态度，这招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男子的林姓友人毒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再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托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3: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2: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如有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石新凯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原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原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以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5: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1: 台北市客家育成中心客聚正式启用，馆内规划录音室、摄影棚等设施，希望吸引年轻创作者透过影音创作与交流，为客家文化注入新活力。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为了多元文化的传承，为客家青年们打造客家育成中心客聚。市府表示，不同于过去以展示为主的客家文化馆，客聚更定位成青年创作与培育基地，希望透过影音、音乐、美食等方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年轻世代。场馆内也配备完善的录音室、混音室、摄影棚、社交厨房及 Live House 展演空间，供客家青年使用。市长蒋万安说，
7: 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不管是有乐团的，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

0: 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一面。
1: 师傅表示，客居未来除了提供青年团队录音、拍片及展演，也将作为客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基地，并串联国内外客家青年，透过新时代的多元创作形式，让客家文化持续创新，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登革热防疫提前部署，高雄市政府找来跨局处、各国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及学校代表共同站台，希望把防疫观念从校园、家庭到社区全面扩散。黄一豪的报道。
3: 出国必备
4: 防瘟疫，
3: 返国筛检
4: 送密卷。
5: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暑假出国防登革热宣导记者会，特别邀集市府跨局处、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学校以及医疗院所共同响应，携手推广登革热防治观念。由于暑假是旅游、探亲以及交流的旺季，新住民家庭、外籍移工以及学生往返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增加，市府希望透过跨单位的合作，将防疫的资讯深入校园、社区与家庭。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宏荣说：
6: 民众在符合对象的，可以在出国前来领取免费的防蚊疫，做好防蚊的准备工作。那返国后14日来主动采检，只要完成采检，我们就会发给500元的礼券。
5: 卫生局也提醒，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红疹等症状，应该主动的告知医生旅游史，共同降低境外移入登革热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县第一座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县长王惠美表示，基地位于园林市区生活圈，兼顾工作、生活与育儿需求，希望让年轻人住得起、留下来、看得到未来，更是安心成家的起点。黄俊伟的报道。
7: 园林青年住宅为园林市三条段992、993地号，新办总经费约新台币2亿7876万元。规划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提供一房型14户、两房型28户，共计42户住宅，并且设置托婴中心。王惠美县长指出，面对高房价的压力，青年购物门槛日益提高，县府主动出手，以政府新办方式提供评价优质住宅，让青年能够在地扎根。
8: 青年住宅完成总共有42单元哦，那有1房跟2房，那它本身除了绿建筑啦，以及这个永续的这个概念都在这边哦。那里面还附设有托运中心，另外的话包括你的这个家用的垃圾干嘛，我们都有收运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你的自己的置物柜，还有现代型啊领取置物的一个部分哦。
7: 县府青年发展处进一步表示，园林青年住宅受理成购申请，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1064件，显示青年对于评价优质住宅的高度需求。后续将采公开抽签方式选出居住资格。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30多岁女性为追求理想身材，积极饮食控制和运动，但小腹始终瘦不下来，还出现自律神经失调、睡眠障碍，一检查才发现可能是压力型肥胖作祟。尤若纯的报道。
9: 开业诊所新陈代谢暨减重专科医师周建安分享，这名女性三餐减量，晚餐只吃沙拉，每周运动5天，四肢不胖，但小腹就是瘦不下来。检查发现皮脂醇偏高，胰岛素阻抗也飙高，还合并血脂异常、肝功能还有发炎指数异常，就是俗称的压力胖。
10: 为什么压力胖特别容易胖在肚子呢？原因就在于啊，内脏脂肪对于压力特别特别的敏感。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分泌皮质醇，也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啊，本来啊是帮助我们面对压力提供能量的，但假如长时间皮质醇都一直偏高，它就会影响到脂肪储存的位置。就算你的抽血检查中皮质醇没有高很多，肚子里的脂肪细胞还是可能会自己把压力讯号放大，所以脂肪就更容易囤积在腹部了。
9: 周医师表示，肚子就像是皮质醇的 VIP 区，如果再透过过度节食来减肥，反而会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压力也会增加对甜食的欲望，降低饱足感。建议民众应该维持充足的睡眠，适量补充镁和 B 群，避免过度节食，才能真正摆脱小腹危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南方。

当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晨无边，晚上七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0: 晚上的7: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300公尺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2公里南屯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南下的365.6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有5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和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82.9公里燕巢系统前的路肩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大货车的轮胎在这里。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路段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东向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往太原，大里一往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三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台风离近了，不过还会有一些西南气流影响，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

0: 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好，那目前路网图上面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之前300公尺的地方，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那后方车流是比较大的。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21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哦，就是中间这边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那么接着是在往北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这边车速是不到50公里哦。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81.4公里南屯交流道这个出口之前呢，是有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后方车流是比较大的。那么接着在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香山到古坑都一路顺畅好通行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以及10到14公里这个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呢，车多速缓的状况都已经缓解了，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台74线往西，就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边拥塞状况也是有疏解的了，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哦，9到11公里西屯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呢，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有这个隔音墙施工的工程，那会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台三线北上239公里云林县林内乡有土石泥流是占据了这个北上车道，那南下是可以通行的，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是在8点的时候会排除这个状况。市区路况部分呢，则是这个台中市进化北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状况，周边车流比较多。那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进化北路崇德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中清路这边外侧，原本稍早是有事故的，那现在都已经移到路旁了，这个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接着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五权路之前的内侧有事故，那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了。那送上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那么接回一个好消息哦，是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 181.4 公里的地方，南屯交流到这个出口这边，内侧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了。

0: 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是在大雅这个交流道前300公尺的地方，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另外则是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121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这边有一起事故。那持续往北，在这个95到91公里路段是新竹到竹北这边车多速缓。那目前呢，车速有比较回升了，是到大约60公里左右。那接着是国道三号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双向好通行的哦。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在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这边会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的时候呢，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会有施工，就是隔音墙的施工部分，所以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台3线北上在239公里，云林县林内乡的土石泥流的部分是占用了这个北上车道的部分，那南下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部分。预计台三线这一个土石泥流呢，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排除哦。那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是进化北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周边车流比较多，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五权路之前呢，内侧是有事故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就多加当心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那么刚刚这一首呢，是慧贤与维尼的《给15岁的自己》。好，那么路况部分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交流道之前300公尺路间呢，这个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那在持续往北121公里的地方，在头屋到头份路段是有事故的，目前也看起来都还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但是有比刚刚更好一点点了，车速来到70左右。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好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因为目前现在有一些地区是在下着雨的，如果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那目前这个地区正在下雨当中，

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开启大灯，也拉开跟车的距离，减少变换车道。如果您是在这个一般市区道路的话呢，就尽量放慢车速，减少急刹的机会哦。

预坠，那就不要从那边路过了，可以拨打市民电话1999请求这个协助处理哦。那如果有遇到这个掉落下来的电线，也请不要直接用手去触碰它，以免就是可能还有这个感电的效果，以免触电哦。可以拨打这个1911请台电去协助。那因为呢台风刚过，大家也是需要清理一下居家环境的，就避免赤脚踩在这个积水当中。如果您有伤口也要更加留意哦，伤口去碰到这些积水的话，要小心细菌感染的风险。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居家盆器、轮胎或者是低洼处是有积水的，那请要记得把这些积水倒盖倒掉清理掉，防范这个灯隔热，因为现在也是算是夏季了。那也要落实居家的清消，可以使用稀释的漂白水去擦拭，或者是勤加清理这些废弃物，以免滋生病菌。那也不要饮用这个生饮这个自来水、地下水或者是井水哦。那平常本来就不应该生饮啦，就是还是多加再提醒一下。那先回一个好消息，是台一线双向在 6.9 公里斗六路段的地下道淹水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五权路之前内侧是有事故的，那周边车流比较大一点。接着是进化北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哦，那么请多加小心。那目前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21公里到120公里，在这个造桥路段之前自小客车是自撞外侧护栏，请听众朋友多加小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郑宜农的《留个爱心》。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防部长郭立雄日前透露，国防大学等五个校区9月1号开始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的兵力运用在核心的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怡诚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另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1: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中华路日前有民众拍下一名行为人站在车流往来的马路中央，影响交通并危及用路安全。第一警分局表示，该行为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查处。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7月11号晚间11点57分接获民众报案，指中华路一段有民众站立路中央影响交通。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到场时已没有发现该名行为人。后续检视网络社群流传影像，发现该行为人站在车辆往来的道路中央，手舞足蹈，比划不明动作，行为相当危险。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杨英哲说，
4: 后经检视网络社群流传之影像，该名行为人之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卧蹲立，足以阻碍交通，依法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或交通繁忙路段时，切勿任意停留、嬉戏或站立于车道，以免危及自身安全，也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取缔，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是轻度和极轻度的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有学习能力和生活的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可以帮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和生活品质。任兰心报道。
5: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6: 刘仁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是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7: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也鼓励失智者，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

0: 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1: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南部28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4: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3: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国道路况，
5: 哎，那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目前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太原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天晚上的施工之前呢，我先跟各位说一下有一个事故的讯息。稍早在国一北上121这边呢，有一个自小客的自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有造成就是车流的一些回堵啊，现场回堵大概是1到2公里左右。那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但现场的车流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所以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

0: 留意一下前方的安全车距。好，那另外呢，晚上的施工部分呢，今天在国一南向的178.5到180.5这边呢，今天会封闭 Y2 车道。那这边的话呢，是会进行台中市政路的一个灌浆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28到225这个路段呢，在西螺北斗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 Y2 车道，那会进行路面刨坡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173.4到169.3这边呢会封闭 Y2 车道，那会进行路面刨坡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呢，主要就是这3件而已。那另外呢，原本预计今晚是会有3个封闭施工，就是分别是国三北向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还有国三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出口，还有国三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这3件施工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就是目前先决定不进行施作，所以这几个交流道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请多加留意一下。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夜间的情况呢，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持续的下雨。那如果在行车途中呢，有遇到下雨的情况呢，也请适当的就是放慢速度，不要记得就是不要超速行驶。那如果有遇到比较车多的情况呢，也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晚安。
0: 好，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那么在这个省道路况的部分，在台三线北上239公里，云林县林内乡土石泥流就是占用了这个北上车道的部分，所以南下车道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土石泥流呢，预计会是在晚上8点的时候排除哦。那还有一点时间，可能也要看这个公务段这边有没有顺利这样子。那再来是晚上9点的部分呢，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这个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部分，再补充一下，是在丰原路段有机车骑上来比较危险哦，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市区路况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在台中市进化北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口这边原本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部分呢，已经排除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五权路之前，内侧的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状况哦，周边车流比较多，要多加留意了。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燕。毒品犯罪看似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事实上却可能从校园、社区一路蔓延到每个家庭。近年来，毒品伪装成咖啡包、糖果、软糖等各种形态，让青少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染毒，甚至于衍生毒驾、诈欺、枪炮等重大犯罪。今天在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长期站在第一线查缉毒品、守护社会安全的刑警，请他和大家分享他的办案经验，也提醒大家如何远离毒品的危害。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的侦查组。张玉群侦查组，侦查组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我们今天呢访问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获得了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颁发的模范警察。
4: 哎，是的，刚好在去年啊，有一个情资啊，小弟啊，就刚好有收到这个情资，那有去收证，然后在不到一个礼拜内破获一件重大的毒品案件。
3: 这个毒品案件的期间，刚好你请家庭照顾假。
4: 哦，对，刚好那天晚上要陪老婆。老婆开刀住院，然后刚好要陪她一起过夜这样子。
3: 可是呢，就在这

0: 这个危急的时间里面，一边是老婆，一边是案件，到底你那时候心里的挣扎是什么呢？
1: 当时我在想说，因为刚开完刀嘛，然后也不能下床，老婆也知道这个案件之后，那她也是说她可以自己下床处理啦，所以说她就叫我说，那你就赶快过去协助帮忙这样子。
0: 听说你老婆也是警务人员，
1: 对，她也是在我们刑警大队担任刑警工作，
0: 所以她很知道那个状况。
1: 哦，对，她也是知道，因为她是从事毒品业务的工作。
0: 你刚刚提到说你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其实不到一个礼拜了。
0: 你怎么可以速度这么快呢？
1: 因为这种情资啊，你一定要马上处理，马上过去才可以申请搜索票这样子。
0: 我们来谈谈这个毒品案件，真的是非常的泛滥哦。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吸毒，很多那些药头就是利用各种方式呢，吸引这些小朋友开始吸毒，对不对？
1: 是的，尤其是现在国中生的部分，有时候都会用那种未装的咖啡包，那还是说软糖，然后让这些青少年啊误食啊，那误食之后，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感觉还不错。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免费无偿提供你，那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用卖的给你这样子。
0: 一开始先免费提供，
1: 对，
0: 但是等到你上瘾以后，他就开始高价卖给你。那你为了吸食毒品，你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这背后又开始一连串的犯罪产生了。
1: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说像他没有钱可以买的话，他有可能自己会当药头。其实吸毒的人后面都会变药头。
0: 可是问题是这样一个传一个就会很可怕啊。
1: 那所以我们就要从源头把它断掉。
0: 嗯，
1: 所以这次像去年查到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就把源头切掉，让这些毒虫啊，就是药头这些啊，就没有量可以供应了。
0: 你所谓的源头是指制造的那个人吗？
1: 他是贩卖的人，对啊，因为量还蛮多的。
0: 其实你找到那蚂蚱怪其中一个，你还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个蚂蚱逃。
1: 对，也是希望说可以真正的断绝这个毒品啊。但是其实这个毒品哦，也是大概都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诈欺都还是有关系的啊。
0: 怎么说？为什么跟我们诈欺有关系呢？
1: 因为这些毒品的主要的来源的钱部分呢，大部分都是从境外的犯罪所得所获取而来的。
0: 一个毒品的背后其实它牵涉的非常多非常广，
1: 对，不只只有毒品，一定都还有卡到一些诈欺。
0: 所以你们不是只是我们看到说远景去追毒虫啊，或者去追药头而已这么简单。
1: 对，就是一定它还有牵涉到很多案件，毒品、诈欺、枪炮都是有关联的。
0: 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小孩不要去涉入这些毒品当中，您有什么建议呢？
1: 我是觉得平常要多关心小朋友，注意小朋友的交友状况，那尤其是当他的生活不正常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要多关心一下小朋友在学校啊在外面的交友状况，看是否有没有一些异常啊。那如果有异常的话，随时关怀，多跟小孩沟通这样子。

0: 陪病与办案之间，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选择了办弃毒案，他就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侦查组张玉群。张侦查组呢，不仅长期投入毒品弃毒工作，更因为成功侦破重大毒品案件，荣获了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的肯定。究竟毒品犯罪背后又有哪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就透过张侦查组的分享，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1: 现在我们办毒品哦，不是只有办持有，那我们都一定会向上溯源，对，我们一定会把上面抓出来。我前两年也有办一个毒品案啊，我们在台中抓了第一层、第二层，那后来我们就继续追到了高雄。
2: 哦，什么叫做第一层、第二层？
1: 就是就像你说的药头，嗯，我们抓上面一个药头。药头再抓往上抓，就第二个药头，第三层、第四层都在高雄，我们跟高雄啊一起合办，然后到第六层的时候呢，又来苗栗，那所以我们这边就从台中搬到高雄，

0: 又搬到苗栗，抓了哇大概十几个人，六成毒品。
1: 哇，跨县市。
0: 而且当时的一托名字啊还是第四级毒品，扣到了安非他命呢一公斤多，很多毒品都有扣到。所以说现在毒品这部分真的还是要小心啊，这个
1: 对要非常留意。如果您自己有小孩或者是有亲戚朋友的小孩，你都会怎么跟他们讲呢？
0: 不认识的人给的东西就不要乱吃。那其实他们拿出来，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有意识的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要去碰触它。那平常也要跟多跟小孩啊教导一下。
1: 以前就是对这个查毒品非常感兴趣吗？
0: 哦，对啊，就是从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抓持有毒品，那从事刑警之后呢就开始抓药头。
1: 为什么你对这一块特别有兴趣？还是你觉得你对这一块特别有天分，向上溯源？
0: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好了，我们抓了一个人，我抓了完之后我都会劝他说毒品要戒掉，不要再继续用毒品。那其实我都是劝这些毒贩向善，自己做的事情要坦诚，毒品这种东西不要再碰，那也不要再卖的，因为这个刑责很重。那真的是有为了赚那个一两百的，然后卡上了三年四年五年的刑责，真的是很不划算。
1: 其实你就算抓到他们你还是会劝他们就对了。
0: 哦，对对对，我们都还是会劝他，因为毕竟毒品我要防桥地啊，也有续名说啊，公出上手啦，然后坦诚犯行，这部分都可以减刑啦，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啦。
1: 劝他们就是被抓了坦诚服完刑责之后，该负的责任负完之后，回到社会就做个正常人这样子。
0: 是的。
1: 有没有听你话的人后来跟你联系？
0: 有啊有啊，我目前啊其实我都会加他们联系方式啊，那他们也都会三不五时跟我打个招呼这样子啊，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跟我问我，我都很乐意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毕竟也不希望说因为一时的小错啦就让他背负那么大的刑责。
1: 他们通常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0: 法律上的问题，那也会跟我一些检举一些情资。
1: 所以这些人因为你帮助了他，他们也提供你一些情资，然
0: 后对对对，
1: 在你后面在办案的时候对你也有所帮助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他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再请教你一下。
0: 是的。
1: 所以你都还是会回答他们？
0: 我都会回答都会回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贩毒了的也不是每个都是那么坏啦，好像有时候是刚好女朋友怀孕了要生小孩没有钱，他就想说赶快去赚点外快，那真的是有些是家庭的困难才会去走上这一途。那他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就是一心都想要贩毒，他们都只是临时欠缺这个钱，那刚好又遇到一些不好的朋友，就说那你就去帮我做运毒的工作。就像现在扎西也是一样啊，很多都是其实家庭都是有困难然后才会去做车手的工作。
1: 所以说你就是因为看他们这样子其实也是蛮艰难的，不是一心想犯错的人就不小心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
0: 也是要给这些人这个机会啦，因为毕竟年纪还是很轻啦，以后人生的路还是很长，犯的错就改过向善，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都会再给你这个机会，不要重蹈覆辙。
1: 从警之前其实你不是科班毕业的就
0: 对了？哦，对，不是不是，我之前卖过车子，哦，做过保险。
1: 啊，后来为什么想要来当警察？
0: 哦，没有，因为我哥哥也是警察，在哥哥的鼓励之下然后就去考警察，
1: 而且还当模范警察。所以你在什么行业里面你就是要做到最好就对了。
0: 就是我们能够做就尽量做。
1: 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的侦查组张玉群侦查组，谢谢侦查组的说明，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也恭喜你哦。
0: 好，谢谢谢谢。
1: 毒品不只是危害个人健康，更可以让一个家庭破碎。今天透过张玉群侦查组的分享，我们看见了警方除了积极查缉毒品、向上溯源打击犯罪之外，也希望透过劝导与关怀，让误入歧途的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预防毒品最重要的还是从日常做起，多关心家人与孩子的交友情形，拒绝来路不明的食品与饮料，建立正确的反毒观念。如果发现可疑情形，也可以主动向警方通报，共同守护自己，守护家人，也守护我们社会的安全。感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单元，我是沈燕，我们下次见了。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在路况部分呢，有接获两个好消息，是稍早在这个头屋到造桥国道一号北上，在120公里头屋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之前呢，是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这个外侧护栏的部分也排除了，因为刚刚这边是有两起的事故，所以稍早在连线的时候呢是提到排除了其中一起，那目前这边两起都已经排除了，可以顺畅通行咯。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交流道之前300公尺的地方，是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丰原这个路段呢，是有机车误闯的，请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待会儿在晚上8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3.4到169.3公里，是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再来是这个省道部分哦，在这个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这个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在待会晚上9点的时候有隔音墙施工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五权路之前的内侧有事故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和平守护者的部分，那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毒品的故事，那也希望说这一些人都可以重新获得新的人生，所以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祝你生日快乐。

这一首是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这边的话呢再帮各位更新一下路况哦。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现在已经进场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接着是呢在待会儿晚上9点会进场的工程部分是国道1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也是持续到隔天早上的9点。10点进场的工程部分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那这个工程一样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么这边待会儿会封闭起来，从晚上的9点持续施工到隔天早上的6点，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是这个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这个也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再按3就可以就是转到我们的这个路况的服务专区这样子，那提供我们路况，谢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瘦子的 I Wish I Was There。

0: 好好听话。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目前看起来有一些路段是有下雨或者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哦，分别是在新竹系统以及香山这边。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下雨了，记得要开启大灯，拉开跟车的距离，并且也要减少变换车道。那您可以放慢车速，也就是如果您在一般道路上面，那在限速之内的话，可以放慢车速，减少急刹发生的可能哦。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3号北上在173.4到169.4

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施工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晚上9点要进场施工的路段是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晚上10点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延伸工程，那这几个路段的部分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在省道部分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呢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会在待会晚上9点的时候有隔音墙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隔天早上的凌晨6点哦。那么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在台中市丰原区3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是有施工机具摆放，那这个要多加留意哦。那么再来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Lady Gaga 的 Hold My Hand。

这一首是 Lady Gaga 的 Hold My Hand。 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在国道3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待会儿在晚上9点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1号北上在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晚一点呢，是晚上10点的时候，国道1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这个市政路延伸的工程。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哦，在这个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呢，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有施工的，那是要办理这个隔音墙的施工部分，会封闭外侧哦，就是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这个工程是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钟。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部分，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多加留意咯。那么这个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魔幻力量的天机。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风过后地质松软，苗栗县泰安乡苗62线 2.5 公里今天发生巨石崩落，阻断车道，大湖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另外，南庄乡苗21线道路中断，部落青年架设绳索运送物资协助受困族人，请听报道。八威台风肆虐，苗栗山区灾情惨重，泰安乡苗62线多处路面因为落石积淤导致道路中断。13号上午，一颗巨石砸落在 2.5 公里处，占用双向车道。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李旺清表示，员警在场警戒管制彩单线双向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2: 本分局于115年7月13日8时接获通报，称大湖乡苗62线 2.5 公里处有落石，目前该路段单向通车，警方呼吁行经该处之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南庄乡苗21线10公里石壁桥到神仙谷路段沿线多处崩塌，鹿虎部落12人受困，东河村13号停班停课。鹿场部落协会杨理事长一早带领多位部落青壮年，利用弓箭架设绳索跨越石壁，将物资运送给受困的族人。县政府表示，辖内仍有三处摊方中断路段，包括苗22线 10.2 公里、苗21线10公里、苗62线10公里，正持续抢修，最晚14号通车。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彰化县第一座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县长王惠美表示，基地位于园林市区，兼顾工作、生活与育儿需求，希望让年轻人住得起、留下来、看得到未来，更是安心成家的起点。黄俊伟报道。
3: 园林青年住宅为园林市三条段992-993地号，新办总经费约新台币2.7876亿元，规划地上八层、地下一层建筑，提供一房型14户、两房型28户，共计42户住宅，并且设置托婴中心。王惠美县长指出，面对高房价的压力，青年购屋门槛日益提高，县府主动出手，以政府新办方式提供评价优质住宅，让青年能够在地扎根。
4: 青年住宅完成，总共有42单元哦，那有一房跟两房，哦，那它本身除了绿建筑啦，以及这个永续的这个概念都在这边哦，那里面还附设有托婴中心，另外的话包括你的这个家用的垃圾干嘛，我们都有收运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你的自己的置物柜，还有现代型啊领取置物的一个部分哦。
3: 县府青年发展处进一步表示，园林青年住宅受理成购申请，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1064件，显示青年对于评价优质住宅的高度需求，后续将采公开抽签方式选出居住资格。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华新报道。
1: 一位34岁热爱运动的男子，车祸后休养半年，膝盖依然持续肿痛，就医确诊为关节软骨缺损。院方采用一次性双向软骨修复植入术，让他挥别膝盖疼痛。徐海伦报道。
2: 男性患者受伤后，上下楼梯、久站或慢跑时，膝盖都感到刺痛与无力感。经过就医核磁共振检查，诊断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骨科医师叶诗翰说，
3: 手术本身大概都一个小时，所以不会太久，大部分情形是可以用微创关节镜处理。骨科手术要有好的成果，都是要配合术后的复健，初期需要先保护患肢。
2: 骨科叶诗翰医师建议，手术要有良好成效，配合术后复健也很重要。术后初期0到6周需要严格佩戴护膝，并使用双拐杖辅助行走。重训则建议术后3到6个月逐步进行，篮球、羽球、滑雪等高冲击急需扭转的运动则建议至少1年后再恢复比较保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汽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安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是在国道3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这个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哦，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待会儿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则是国道1号北上在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再来是晚上10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国道1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做市政路延伸的工程。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哦，在9到11公里这个西屯路段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么从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都会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呢是有施工机具摆放的，接着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要再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可能还是受这个台风之后的气流影响，那么陆陆续续可能都还是会有雨，所以如果

说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下雨的状况，记得要开启大灯哦，然后拉开这个跟车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特别是国道上面呢，因为车速都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尽量拉开这个跟车的距离。如果真的有突发状况的话，比较好去做缓冲哦。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行驶在一般道路上，建议就是放慢车速，因为天雨路滑，如果您就是有急刹的状况，很容易就有危险发生哦。那么接着是台风过后呢，有一些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分别是呢，要留意山区、海边跟溪流等地方哦。因为像刚刚我们有听到这个新闻报道说，在苗栗地区呢是有这个土石崩落的状况嘛。那么我们如果真的不得不前往山区或海边，请一定要就是时时留意路况，并且也要收听警广，看看目前有什么样子的地方是要多加留意的。接着是呢，要小心一些掉落物，因为毕竟台风才刚过嘛，那可能会有一些瓷砖啦、招牌或者是路树等等是比较危险的。那同时也要提醒您，就是不要去捡拾掉落下来的电线，因为可能会触电，这个真的很危险哦。那么如果您遇到有一些断掉垂落下来的电线，记得拨打的是1911哦，台电的服务人员会过去协助处理。那同时如果您要清理家里，也避免就是赤脚踩进去积水的地方，如果您有伤口就要更加留意，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有细菌感染的风险。接着是呢，要落实居家的清消，因为就是接着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一些地方积水嘛，比如说盆器啦、轮胎啊，一些低洼地方都是可能会积水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清理干净，过一段时间它开始变热了，那灯隔热、病媒蚊呢，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出来玩了，这个大家都不乐见哦。那同时如果您要做居家清消，也可以用稀释的漂白水去擦拭，然后勤加清理一些废弃物，避免滋生病菌。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生饮自来水、地下水或是井水，当然平常就不会这么做啦。那台风的过程当，就是台风过后，因为这些水源的部分可能还是，虽然有一些地方是有消毒过的，但还是有一些疑虑啦，因为下过雨嘛，那河流湍急啊、泥沙等等的都是比较容易浑浊等等的状况。好，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这个东方神起的 Only For You。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那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哦。10点的时候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这边呢是在做这个市政路延伸工程。那么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雾峰方向呢是9到11公里的地方，西屯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就要多加注意了。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呢有施工机具摆放。接着是在丰原区三丰路的这个路段呢，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陈芳语的爱你，

这一首是陈芳宇的《爱你》，你想到了谁呢？好，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目前是在这个新竹系统还有香山这边哦，目前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太好，就是都有天候不佳的警示。那么在这个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目前台中是在下雨的状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就是目前行驶的过程当中，那有下雨的话，一定要开启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也放慢车速，减少急刹发生的可能。在这个路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在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待会儿晚上9点在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在晚上10点的时候呢，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市政路延伸的工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在9到11公里的地方呢，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在晚上9点会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请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One Republic 的 Come Home。

这一首是 One Republic 的 Come Home。 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8到225公里，过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待会儿晚上十点，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延伸的工程，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省道路况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是有隔音墙的工程，会封闭起来哦，请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是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的部分哦，就是近期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发生，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苗栗县、台中市山区还有南投县地区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新竹到云林地区还有嘉义的山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要多加小心携带雨具，行车的途中如果

有下雨的话，一定要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车距。那也要留意哦，在户外的时候，如果有雷击或者是强阵风，那么请您如果是在比较像田野的地方，不要到树下去避雨，因为树下的话是比较危险的，请尽量到室内去，还有车上。那同时呢，山区也要慎防坍方啊，落石、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也要小心积水哦。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状况哦。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8:59，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整点的景广的这个新闻特写以及路况的部分。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西螺过后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台六十二线的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

0: 安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哈，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啊，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 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0: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

0: 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哦。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呢，是目前也已经进场的国道一号北上，在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这个待会儿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会有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这个也是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9到11公里这个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则是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这边要多加小心，是已经进场的，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侨富二街的外侧呢，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要多加当心咯。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这个 One Republic 的 I on a Worried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

0: 天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鲳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鲳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鲳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鲳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鲳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鲳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鲳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鲳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鲳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鲳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鲳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概况。承传晚安。
3: 对，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台中地区还是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持续的影响当中，那请多留意。目前气象局也是还有针对台中山区南部豪雨特报，平地的话也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的话，南方水汽持续北移，所以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出现午后雷阵雨的几率还是比较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那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核酸水偏高，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32度，宜兰跟西半部则可以来到33-35度，感受上会比较闷热，特别是东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明天在新北还有云林到屏东，还有宜兰跟澎湖局部地区会有阵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恒春半岛沿岸会有长浪的几率出现，那请有上水变活动，请多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岸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也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
3: 谢
2: 谢，晚安。
3: 好，
2: 好，那么在这个目前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更新。目前在台中这边的这个气温呢是在27度，然后有下雨。新竹的话呢，则是27度，也是有下雨。后龙这边的话有27度，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天气比较阴，是比较阴。阴跟多云，那田中的部分呢，则是27度，也是阴天。日月潭的话呢，则是22度，然后阴天有矮，就是这个很像雾气的那个部分哦。好，那所以目前呢是比较多云的状况啦，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留意雨天的发生的可能哦。接着是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跟更新。在国道3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在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待会晚上10点会在国道1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的地方，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在做市政路的

延伸工程哦。那么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多加留意咯。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呢，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王世贤的《卡达恰》。

这一首是王世贤的《卡达恰》。那么在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待会儿晚上十点的时候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延伸的工程。省道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

0: 方向9到11公里，西屯的这个路段呢，外侧跟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封闭起来，请多加留意。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哟。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RPG 的好难。
1: 哎，你多久没有去垦丁了？
2: 不，很久。
1: 啊，你会想去吗？
2: 想。
1: 走啊。
2: 现在。
1: 现在啊。
2: 屁啊！现在。
1: 对啊，现在啊，走啊，我们去开车。
2: 走啊。
1: 来，走啊。
2: 笑里走。

0: 景广新闻。
1: 中林油品含致癌物超标案，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今天已回收 1641.4 公吨，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原则原定今天公布，食药署晚间表示将延后到明天发布。台北一家医美诊所刘姓医师为帮助患者解决失眠问题，三年内帮患者打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八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三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在台工作的外籍男子因政治及种族议题意见不合，美国籍男子挥拳殴打法国籍男子，造成法国籍男子眼角受伤，警方获报后依法将双方带回调查。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华山文创园区的咖啡厅有两名外籍男子打架案件发生，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当时双方冲突已经停止，随即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东所所长张玉明说，
5: 经查悉一名法国籍男子与其认识的美国籍男子因酒后口角发生冲突，美国籍男子徒手殴打法国籍男子脸部导致受伤，警方依法将双方带返所调查。
4: 据了解，两人都在台湾工作，彼此互相认识，因酒后谈论政治以及种族议题时意见不合，加上酒精催化情绪激动才爆发冲突，后续法籍男子也决定提告美籍男子，全案将依伤害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适量，如果遇到纠纷也应保持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解决问题，以免触法。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34岁男性发生车祸意外休往半年后，膝盖依然持续疼痛肿胀，就医确诊为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医院采用一次性双向软骨修复植入手术，让他挥别膝盖的疼痛。徐海伦报道。
6: 男性患者受伤后，上下楼梯、久站或慢跑时，膝盖都感到刺痛与无力感。经过就医核磁共振检查，诊断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骨科医师叶诗翰说，
7: 手术本身大概都1个小时，所以不会太久，大部分情形是可以用微创关节镜处理。骨科手术要有好的成果都是要配合术后的复健，初期需要先保护患肢。
6: 骨科叶诗翰医师建议，手术要有良好成效，配合术后复健也很重要。术后初期0到6周需要严格佩戴护膝，并使用双拐杖辅助行走。重训则建议术后3到6个月逐步进行，篮球、羽球、滑雪等高冲击、急需扭转的运动则建议至少1年后

0: 在恢复比较保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海峡冲下来，清出唔错嘅地方。
1: 好东西就可以让好朋友分享，来也给其他米莫吃够哈。还有你去，就一还有老二就落去。
0: 真正的朋友系唔会留好评当作好东西，因为朋友嘅一句话一石头，更唔免意气。好评一时嘅米饭，成为温暖一生人嘅好味。
2: 一逢犯罪，提防多一些，将唔会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207.4 公里的地方，铺岩系统这个路段是有故障车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晚上十点，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的地方，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市政路的这个延伸工程哦，市政路延伸工程，请大家多加小心。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在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封闭起来，那么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机具摆放，多加留意咯。另外则是最近都可能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外出都记得要带雨具，并且要小心，因为下雨天视线比较不好，一定要记得就是天雨路滑的开启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切换车道，并且呢也就是保留一些缓冲的空间，放慢车速啦，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急煞发生的机会。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郑宜农的一块

这一首是郑宜农的《一款》。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在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 207.4 公里铺沿系统这个路段呢有故障车。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待会晚上10点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会有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这边是会封闭起来的，请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呢，这边是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哦。那接着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

这一首是福山雅治的最爱，那你想要送给最爱的人是谁呢？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在西屯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以及外侧的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持续到到早上的6点钟。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一起来收听最后一首歌，是郑永新的《心爱的宝贝》。

这一首是郑永新的《新马爷波波》。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再帮大家做最后的提醒咯。在国道三号北上 173.4 到 169.3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228到225公里过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延伸的工程哦。省道方面呢，在台74线往东，这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的地方，在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么会封闭起来，只持续到晚上，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在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二街外侧有施工机具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58分，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在空中相会咯，大家拜拜。那送上最后一首歌是秋兰99的秋兰。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到礼拜四的晚上，每天的10点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进行施工。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双向的台66线0.1到2.6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设备的巡查作业，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施工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Gotta listen.

0: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Weather Girls， 叫做 It's Raining Man， 10:12。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哎，国道一号啊，这是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以及国一哦，这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台88往西，麻烦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台88往西啊，北上五甲系统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的热门华语 Top Ten 第10名到第8名。第10名是王定中 Airplane Mode。第9名凤飞飞凤声岁月。第8名信乐团同名专辑。我们来听汪定中这首歌呢，是跟林玉君的合作，叫印象派。

这是来自王定中和林玉君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陈势安，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第六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我们来欣赏周董周杰伦这首歌《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爱琴海》，是本周呢第五名的作品。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 UNUS 的 UNIFORD， 第二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感情勒索来自张震岳的歌。好，目前在道路上面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

掌上声乐，这首歌叫《感情勒索》。好了，本周的冠军是邓紫棋的《启示录》。我们来欣赏这首《Gloria》。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线也是施工的，到早上六点哦。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还是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不稳定。在一方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出现午后雷阵的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另外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核酸水位偏高。那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风力方面的话，从云林到屏东还有北海岸跟宜兰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最近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造成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倒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表示将搜集市政提交考委会议处，也提醒明天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2: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检方主张原审判刑过轻，但他坚称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行准备程序。
5: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4: 开庭时，王蕴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蕴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仅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仅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六千

0: 千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1: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陶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陶姓男子的林姓友人毒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在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陶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全案将3人依法送办。记者刘文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弃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坨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4: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3: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如有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6: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5: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全台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属极轻度及轻度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学习能力和生活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7: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8: 有人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

0: 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1: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也鼓励失智者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0: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3: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三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好，国一这边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的朋友，请你下凤山改道喽。

这是许佳蔚的歌，叫做《时光之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要告诉我们哈，0800000123。这边是新北市思源路和

中正路口有施工，目前说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就是国道一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处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是杨丞琳，叫年轮说，等会见了。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新北市在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施工，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如果你会经过这边，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营南下178.5到180.5公里，那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嗯，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三二一爆炸，庸俗救星。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新北市四元路和中正路口施工，哎，车多回堵啊。市区的部分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车这么多。不过晚上啊，施工比较多了，所以你在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晚上可能施工多，精神又比较差，对吧？那这很容易有交集，就危险了。专注好吗？来听到是温蒂漫步的歌，这首叫《叨叨》。

0: 交响曲歌曲是《天亮就分手》。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哇，这里有抛锚车，车多回堵喽。如果你要走这边彰化出口哈、哦，往鹿港方向的话，请你改走彰化市区方向的匝道通行，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自从的歌，叫做《道侠英雄》。
1: 日头渐落西风，残剑失去。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芒果酱这首歌《月亮》。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一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有抛锚车，车多回堵了。如果你要往鹿港方向，请你改走彰化往。

来自曾玉佳，干完后面啊，温聪康，11:52。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这是彰化的出口往鹿港方向砸到了跑跑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然后在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三角锥的掉落也排除了。国道2号注意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啊，内侧2线车道就有施工的。接下来李佳薇。

来自李佳薇，歌曲是《黎明所愿》。好了，待会12点，7月14号帮你汇总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雀斑 Freckle 选你最想要的，我们等会见喽。

半夜12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7月14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以及呢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好这边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凤山匝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最烂的我们，蔡敏佑的歌，12:20。国道2号在东向大竹接近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西螺228到22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我每次讲到西螺，刚好世界杯的时候，不过已经没有葡萄牙了啦。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我是姚玉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慧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2:37。有路挂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世界杯大家有在看吗？四强喽，好精彩啊！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应该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组对决。这是孙盛希的歌，是他。

12:45，在国道2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穗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它是爱丽，棒中的情。

Eric 啊，刘爱丽歌曲叫做《练习离开》。好了，今天晚上路况都还算是顺利，那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喽。最后要听到的歌是何为健的《你我》，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11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这边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潭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7: 成功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也有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7月14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西洋哦，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一个月的13号刚好遇到礼拜五的话呢，啊，可能要小心啊，啊，这一天不知道。

会不会运势会特别衰。昨天是13号，但是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一。那我觉得运势也太衰了吧啊！这个出门呢就遇到下大雨，结果脚就泡在这个浸湿的鞋子里面一整天啊。回到家的时候啊，都觉得鞋子、袜子还有脚丫就非常的臭啊！啊，这个下大雨，而且鞋子淋湿，裤子、衣服都湿了之外，还幸好我的包包里面居然还放了一件备用的衣服，赶快到了目的地之后把备用的衣服穿上，就在想说啊，这个 Blue Monday 还真不是叫假的哈啊！星期一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就遇到了这么多的难事，真的是老天的考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啊，这个当下呢，当然是觉得啊，这周还要过吗？这周如果还有更困难的话，我到底怎么过吗？但换一个方向想法想哈，如果最衰的在第一天就已经过完了，那接下来不就都轻松了吗？好啦，希望朋友们这个礼拜都可以越过越好啦哈，来到星期二要比昨天星期一开心一点。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跟你分享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一个漂亮的青年啊，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昨天更漂亮啊，在对自己喊话啊，也跟这个所有朋友们祝福了哈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

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

比较多。好，在国道一号呢，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呢，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哈，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那么同样呢，这个台88线西向，哈，要麻烦你提前一下凤山匝道啊，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五甲系统，借由五甲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对了啦，哈。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6公里靠近大竹，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清理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了。

来自摇滚乐团，他们是 Dislike， 这首歌曲叫做《光火》。夜间开车要打开你的灯火，对不对？啊，夜间开车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那么这个一般使用远光灯就已足够，朋友们，不对，使用近光灯就已足够啊。如果您使用过远光灯，麻烦你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呢，北上。

的402公里长治之前呢、啊，这里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哎，掉落三角锥呢。好，我们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罗啊，不是踢足球那个西罗哈、啊，看到这个西罗，突然想到那个西罗。好 ，Anyway， 云林的西罗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73.4啊，这里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刚刚提醒到朋友们，也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那在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呢，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号志灯异常啊。好，所以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哦，才不会发生危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卓文萱带来这首歌曲《独家快乐》啊，听起来节奏摇摆，心情很轻松的歌曲啊。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哈啊哦，凌晨这个时刻还有大雨特报啊。啊，目前针对台东地区还有屏东哈啊，因为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啊。清晨到上午，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屏东山区都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果然没错，过去一个小时这个地区啊，降雨状况时雨量还是有到达这个20毫米左右哈。国境之南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开车。但事实上呢啊，昨天这西半部这个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地呀、啊，哇，好多地方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到了夜晚呢，看起来是和缓许多了。所以原本西半部的大雨特报是全部都解除了啊，只剩下屏东还有台东的大雨特报，南部朋友比较辛苦喽。好，这个省道路况呢，台61线呢、哦、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这个 12.6 到 16.5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全线施工了，那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他是张韶涵头。

0: 站起来跳，站起来蹦，站起来跳，好。
1: 哎呦，你该听看麦，这若无死，嘛半条命无去啊！你莫，莫再啉啊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首先呢，先跟朋友们更新天气相关的资讯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目前都是25到27度，可能因为白天下过雨吧啊。然后呢，这个夜晚显得比较舒服。哎，我觉得昨天是同一个时刻是蛮闷热的了哈，但今天是舒服了许多。但是到了白天哈，还是容易出现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呢，还有针对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啊，这个尤其都是靠近山区的平地啊，发布高温资讯。花莲嘛是赶快啊，这个白天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啦。要麻烦朋友们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避免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哦，中央气象署持续预警哦，南方水气北移啊，这个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之外，中午过后，朋友们都要留意哈，可能会有午后大暴雨的状况，这个几率仍然是很高。中部以北呢，还有各地山区都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大暴雨，而且可能会有那种短延时强降雨。昨天下午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度怀疑到底是上个礼拜是台风天呢，还是昨天才是台风天呢？那个瞬间的降雨是这个强到哈，机车在路上都没有办法行走了，对对，因为可能水会淹到半颗轮胎这么高啊。连日降雨哈，这个留意要土石松动、河川水位偏高的状况啊，尤其呢短延时强降雨，连市区的道路都有可能出现积淹水状况了。你说这个河川不会暴涨，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几天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么这几天呢，适逢天文大潮咯，所以呢，在西半部沿海地区就要严防海水倒灌的影响了。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闷热潮湿哈，对不对？哎，这个虽然说呢，夏天晾衣服比起冬天已经算是比较容易干了，但可能还是会需要啊、这个好好的保护一下衣服，对不对？为什么呢？这个有日本的家事专家哈、曾经就表示了，衣服在洗完之后，如果能够在5个小时之内把它烘干啊、就比较不会产生潮湿的闷臭味。洗完衣服一定要尽快的晾干或是保持通风，尽量避免洗完衣服之后丢在洗衣机里面好几个小时，让细菌不断的滋生。而且除此之外哈、如果闷热的话，哎，这个。

给衣服这个湿热闷热的话，这个衣服干的速度可能也会延缓一点点，对不对？也许呢有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把衣服晾在客厅。

啊，但是把衣服晾在客厅也不是不对啊。有这个日本的知识型节目就曾经分享过啊，这个在室内晒衣服呢，这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你要搭配除湿机或是电风扇，哎，这个而且空间不要太大啊，你可能在家里比较小的房间呢会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呢，如果你需要搭配电风扇把衣服给吹干啊，这个或者是说下午啊，这个衣服裤子淋湿了哈，临时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地方，想要换一件衣服，然后呢换下来的衣服想要赶快把它吹干啊，那你要尽量和风向保持平行啊，不是只有让衣服这个电风扇对着衣服吹而已啊，你要让风向和衣服垂直摆放啊，这样风口呢，才不会被一件衣服挡住啊，让干燥的效果大打折扣。尤其你同时有好几件衣服需要一起风干的话呢，你要让每一件衣服都能够这让风给经过流通，干的速度才变快啊，这个效率才变高。那么按照衣服的厚薄度材质来吊挂，能够加速干燥哦啊。如果要把衣服晾在室内的话啊，这个可以把厚的、薄的、长的、短的不同的衣物交错吊挂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干的合成纤维材质挂在内侧，比较厚的像牛仔裤呢挂在外侧，为衣服打造比较空气流通的空间。不要把一堆厚的衣服摆在一起，薄的衣服又摆在一起，这样变成了薄的衣服全都干了，厚的衣服全部都没干。另外呢，晒衣服的时候哈，尽量避免靠近墙壁的位置啊，非常的简单嘛，对不对哈？墙壁呢，你至少就有一面空气无法流通，而且呢，你在墙壁上面的污垢有可能会沾到衣服上，你才刚洗完的衣服又变脏了，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对不对？那最后啊，也有这个日本的家事专家也分享了，比较重啊，纤维比较粗的衣服，你可以想象像大浴巾啊，或者是牛仔裤呢，晾干之前你可以先把伸展开来，双手拿着甩动个五下以上，让水呢这个一团一团的水哈，这个被甩出去，增加到和空气接触的表面啊，这厚重的衣服也可能会比较快干啊。虽然说夏天呢，我觉得晒衣服哈应该已经状况好很多了，可是呢看到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说啊，一直到礼拜天哈，可能都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怕是每天都有大量的换洗衣物被雨淋湿了啊，就得换一双袜子，就得换一双裤子啊，就得换一件衣服，对不对啊？洗的衣服数量变多，那么聪明的吊挂，聪明的晒衣服啊，才能够让衣服呢快快干，而且不会有异臭味。啊，所以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简单跟你分享这几招，我想冬天更实用了。冬天再来提醒大家一遍，听到的歌曲《无知鱼》，这首《给掌声的朋友》。

来自范玮琪的歌曲《感动就不远》，1:49。好，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2公里啊，长治之前原本说外侧和外侧路间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来自陈奕迅的《感动》。

稍早听到陈奕迅的感动，最感动的事情当然是认真的活着，之后是陈小霞的还活着。来到1:57，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李子恒，看秋来惊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尤其台88线西向啊，就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咯，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啊，提醒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在来到中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理检查作业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

省道部分在台61线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以及在南下的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在施工，也麻烦您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5: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8: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0: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告

随着夜间开车，我想眼睛更容易疲劳了，所以随时要进行休息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

是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的路口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号志灯，这里号志灯异常了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呢行经路口本来就该减慢车速啊，这个就算是号志灯 OK 的，也请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啊，这个确认左右方来车，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是封闭的，要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这个其他目前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这个竹六林县道双向呢，因为13公里处纳罗路段有摊方，目前呢虽然说已经抢修到单线双向通行了，但当然可以的话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比较好了尤其这几天哇山区还是会下雨所以尤其夜间呢就会土质更不稳定下午后雷阵雨夜间就是土壤最脆弱的时候啦，所以提醒你尽量避开山区路段，也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子森这条歌爱到这么听，翻唱自黄以玲的歌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夜间开车呢，除了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再强调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在变换车道转弯，当然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来到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哎啊，今天这个除了在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之外啊，这个接下来要来宣导反诈骗呢 这两天看到新闻呢有个很热的新闻，就是说哈过去的几个月台股大涨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孝的诈骗集团在网络社群上面假冒自己是台积电的员工啊，并且说呢哎呀不要买台积电了哈，接下来真正赚大钱的是省电的公司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呢还会附上假的台积电的识别证就连有这个网友发现哈连这个资深艺人台志源也被换脸，就是说这个识别证里面的这个人像头像居然还出现台志源，但是呢台哥还是艺人，他没有说他去当工程师，对吧？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有人在网络上面散播类似的讯息，结果呢，里面的这个台积电识别证居然出现了台哥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一定是假的，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出在哈里面呢这个识别证照片当中识别证出现的人，如果不是台哥，他是有名的艺人，对不对？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你就真的很有可能会被骗这个台积电的识别证是假冒的当然对方呢可能也不是台积电的工程师这个有网友说这个点进去翠或者是 IG 看到不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在这个社群点进去几乎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垃圾文这个警政署提醒像类似的一个投资群组，网友跟你分享稳赚不赔的操作手法，或者是呢提供给你特定的投资资讯、投资网站 APP 供你下载注册都要注意可能是诈骗网站。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先创设假的投资网站，显示假获利，让投资人以为获利丰厚，不断的投入资金，等到你要出金提领获利的时候呢，再要求你要缴税金、保证金，不断的拖延，最后你不断这个失去联系，就发现你已经被扒了好几层皮了。所以呢这个换汤不换药类似的一个诈骗呢在最近你如果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有网友说哎呀我的老公啊我的先生啊我本人啊在这个台积电工作这个自己刚退休，然后呢说真正的黑马是未来专做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产品的公司齁，你就要警觉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警钟差不多响起了，有可能它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等到你呢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你想要跟他洽询问事实上还是脱离不了老手法。他告诉你有内部的一个资讯，有内部的群组，你可以先观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赚钱，然后呢你就真的投进去了。结果呢你要这个看到获利想要出金的时候却拿不出来，最后呢钱都被赔光了。所以小心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一个贴文，可以的话你当然可以按检举，对不对？现在很多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检举疑似为诈骗的讯息这个处理速度根据我的观察好像都蛮快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打165的专线请专人帮你确认你网络上看到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

除了滑手机要小心错假讯息之外呢，在这个道路上面要留意毒驾了哈。这个近年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升温哈。主要是因为像是依托咪酯类的这个毒品呢，俗称丧尸烟袋啊，这个施用很便利，所以衍生了很多的毒驾伤亡事件。事实上呢，这个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六月啊，也就是上个月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正式把依托咪酯类似的物质都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进行列管了。那么警政署呢，也同步责成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的一个行动啊，希望对于这个新兴毒品以及相关未来有可能会这个影响驾驶安全的一个或者是生活民众生活治安安全的一个毒品的毒驾行为，都是犯罪零容忍的。那么警政署说明呢，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呢列升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是大为提高了。举凡你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的毒品哦，这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是这个刑罚当中最严重的这个刑度。而施用一级、第一级毒品的这个使用者呢，也可以处六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警政署严正呼吁哈这个不论是供给或者是使用，你都会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绝对不要因为外观心仪或者是同侪的怂恿误触法网，危害自身的健康。

事实上呢，这个警政署早在在这五月一直到六月底哈这个进行毒驾的强化查缉，还有断源的这个弃毒专案呢，就已经查获了这个毒品的供给嫌犯有高达790人，施用的这个嫌犯呢也超过4000人，哇哟，那怎么那么多啊？制毒厂有164处。查扣各类的毒品呢，总共有121.15公斤，毒品烟油呢有1430瓶，那么毒品烟弹也有超过5800颗啊，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不法所得现金超过900多万，当然全部都是没收的哈啊，这个警方呢会持续采取查毒驾、追要头、断来源的策略这个民众呢，如果你有发现疑似贩毒、吸毒毒品分装厂或者是毒驾类似的一个状况，你也可以为社会治安一起尽一份心力立即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检举。警政署呢会持续全面的打击依托咪纸类的毒品还有毒驾犯罪，让毒品呢远离社区，毒驾远离道路，一起来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所以这一节的警政最安心这个提醒朋友们，毒驾这个是绝对跟酒驾一样零容忍，非常的可恶，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这个新的手法的诈骗这个你一定要多加留意咯。

要打造温暖的家园啊，这个平常呢对毒品零容忍啊，对于危险驾驶零容忍，然后呢在网络上面诱惑很多，错假讯息很多，也要随时火眼金睛学会判断了。刚刚听到来自夜影带来的歌曲 Home Sweet Home粤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2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要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然后呢，在道南部哈，这个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日的凌晨6点都会实施封闭啊，所以呢，这个会一直封闭到等一下的清晨6点钟，所以尤其台88线西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提早下凤山改道来行驶，因为你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这个国道一号，尤其是往北的方向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冬季限定。

0: 很静，很想过去。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0: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五号部分啊，看到在这个南下。下的彭山隧道啊，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设备的清理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曲收录在齐秦1996年《丝路》这张专辑当中啊，想起这个齐秦啊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像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夜夜夜夜》、《悬崖》。都是出自同一张专辑耶啊，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在隔年呢 啊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只不过呢啊，这些经典的情歌，包括了在这之前也有一首《大约在冬季》，哎呀，这个有传闻哈，这些歌曲都跟他在这个感情路上哎的这个影后王祖贤有关啊，说这个在早期呢，齐秦演唱了一首《狼》，然后呢，王祖贤听了之后就对他倾心。后来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歌词里面写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啊，描写了这个相隔异地，但是两个人都有浓浓的思念，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看《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个歌词里面写什么这个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所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金曲的背后，说不定也是一段人生旅程的起承转合呢。突然发现搭配着这几首歌在听，狼有一种年轻时期的孤傲，然后大约在冬季则是掉入爱情的男人还是有绵绵的情意，然后在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在一段感情的结束，然后对自己的反省，这一系列这样顺着来听，是一个一段人生的这个浓缩的这个缩影诶，把他们歌单排在一起吧。接着送给你来自张卫健《男人也会掉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这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原本呢国一啊在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哈，但现在已经这个结束施工，开放通车了。不过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哦，在南部区域的五甲系统，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还在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啊，麻烦你提前从凤山下匝道然后呢在这个瑞龙路这个汇回国道一号才会比较方便了。它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

其实稍早听到了一连串跟眼泪相关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男人也会掉眼泪，男人哭吧不是罪啊。啊，都是跟男人与眼泪相关的歌曲。之后是黄伟晋，如果眼泪会说话。啊，在三点之前要听一首女生的歌了，她是孙盛希，眼泪记得你。啊，这个不止哭的时候会流眼泪啊，在哈伊的时候打哈欠你会挤出眼泪，对不对？因为会挤到泪腺啊，打哈欠打太多可能累了啊，要记得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的往西向的朋友，原本要接往国道一号呢，就要请你先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二号在东向的3.6到大竹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8: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8: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8: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8: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8: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8: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厉害？
8: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8: 拍拢五堂夹。警广行的专家。
9: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你透过幸福的时光。
10: 大家好，我们是
9: 春面乐队
10: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 亲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有梦的人》，他是演员啊，然后呢，在成为歌手，但事实上呢，他的身份也很多元呐、啊，啊，他也是这个鸡童，哎，这个二代出身啊，拥有这个最帅鸡童的称号啊，是公庙第二代。啊，时间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即是我们这个下载以及使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黄新浩呢这个家里也是经营公庙啊，所以他有这个最帅鸡童称号。哎，还有另外一位在演艺圈当中哈他也是家里有经营公庙，他是赖明伟啊，他这个俗称是摇滚公主，公呢当然就是公庙的公。这首歌曲《金滴这条路》

其实呢，我原本呢，并没有把黄兴浩跟赖明伟这两个人给连结在一起，但原来他们也是交情超过十年的好妈吉呢，哈啊，这个赖明伟呢，他事实上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毕业之后，是与同一届的黄美珍啊一起组成了神木雨桐出道，那现在两个人都单飞了哈啊，可是呢，这个赖明伟除了一边在经营宫庙之外，还是有在驻唱啊，他是现在都还有在定期驻唱。然后就看到有这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礼拜呢，他找来黄兴浩合作，我想说，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合作呢？哎呀，原来都是跟宫庙的背景有关哈啊，自然就投缘有话题了。而且呢，黄兴浩因为刚刚介绍到有最帅鸡童之身，所以这个当赖明伟在驻唱的时候找来黄兴浩一起合唱，他说，哎呀，神木与童好久没有合体了。这个童呢因为以前和黄美珍组成这个神木与童的童是瞳孔的童，是儿童的童，左边还有个木字旁，但是呢找来了这个黄兴浩，这个童就变成鸡童的童，哎呀好像意外不小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嘞哈啊！不过呢，这个黄兴浩又透露他的第二张专辑啊，在这个推出哈、啊，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找来赖明伟一起合作，一起讨论，那两个人真的是好麻吉了哈。好了，时间是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作业。好省道呢，在台61线呢、看到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方向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该走台15线啦。好，回到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好，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西向。原本呢，想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你可能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喽。万方，一起来敷面膜了哈，面膜。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你约我在夏天见面》。通常来讲，我不太喜欢和人家约在夏天见面啊，为什么？太热了，对不对啊？尤其约一些户外的行程，实在是非常的受不了。约在夏天见面可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啊，必须要有冷气吹，阴凉处的地方啊，就算是在晚上也常常会觉得很闷，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刻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啊，应该还算还好了哈。中部以北呢，因为这个昨天下午有大部分都有下过雨，所以呢应该不算太闷，南部地区可能稍微闷一点了。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刻，有刚起床工作的朋友，来杯冰凉的饮料吧，需要提神，来杯冰咖啡啊，看是不是夜间开车能够更有精神一点啊，套炸出门做康溃啊，看有精神一挂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启真，等待。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凌晨的三点三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解除大雨特报，稍早的确有大雨特报。原本在这个台东还有屏东地区由于这个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就下雨的，到凌晨一两点呢，都还是有雨的状况。但是呢，降雨趋于缓和了，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大雨特报。可是这个礼拜呢，可能这个常常都在下雨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

这整个礼拜哈太平洋高压偏弱这个大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从今天是星期二，事实上一直到星期天，低层的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都有丰沛的水汽会扩展到平地，然后呢在山区这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强对流的发展，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但是没有降雨之前，天气还是偏热，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向花莲发布高温资讯，也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了哈。哎呀，这个巴威哈，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登陆浙江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后脚就出现了一颗新的台风，今年编号第11号台风海神呢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了。可是呢这个路径未来应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但没有影响，而且甚至有这个气象的模式预估，它可能很快就会消散所以呢这整周的影响都会是水汽，然后大气不稳定，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最新的模式是显示呢，下礼拜一到礼拜三低层的偏南方的水汽应该是会减弱，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仍然不强所以呢午后在山区仍然是有热对流的发展这个部分的平地呢也会偶尔出现短暂阵雨哦。来自艾薇这首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

何都会有步骤呢？刚刚听到来自艾薇的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3:39，目前道路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尤其从台88线呢，你原本走西向啊，想要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当然就无法行驶了。麻烦你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通行。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作业在进行。好，国道10号呢，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和林宥嘉带来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在市区呢有零星的施工。首先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后置异常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需要紧急处理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汽车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改道行驶。它是幼童温柔海

要持续陪你到天亮了，时间是3:56，刚刚听到 AP 潘宇谦的歌曲《天亮》。不过当然负责陪你到天亮的不是我了啊，等一下呢在4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是由他来陪你到天亮了啊，真是我们的天亮好朋友，所以最后送给你，他是瑞恩天亮好朋友啊，又是新的一天啊，提醒你哈，天气不稳定，随时携带雨具，太阳大当阳伞吧啊，下雨就是雨伞了，对吧？然后呢，穿个防水的鞋子吧啊。那么祝你今天都会有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不要被天气状况打坏心情了。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所以尤其在台88线西向啊，原本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改道行驶喽。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作业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的部分啊，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呦，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这个巴威台风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台风叫海神，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9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80公里处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还有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哦，山区要注意有短时间豪雨的这样情况哈。今天同样时间点，这个高温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啦哈。专台雄关的温度，台南麻豆在台南麻豆这里30.4度，台北的北投也有30.2度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不是要放这个歌，啊，不过不知道哪一个台孙突然间感觉生腰，我真的想我草莓到底有吃什么，那你吃紧了，肚子腰啊，来一碗蚵仔面线吧。

哦，阿弥陀佛，唔使即款，敢不敢无讲介多话？听了嘛是吆喝啦，不要紧。重点是即嘛哈，路况要注意哦。那先前在新北市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号志灯异常，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异常啦哈，这就爱注意节哈。那再来，现在在国五啊，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的话，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然后南下雪隧内线，蓬山隧道也在内线，都有工程哈，注意节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将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一道菜，孜然淡薄啊香，哇，夏天吃一点辣椒会流汗，蛮好的。来，桃子的宫保鸡丁。

好，现在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的东向 3.6 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国十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这一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黄以玲的歌声，心爱人实在可恨。虽然是安内讲嘛，是不会美丽哈。来，再过几秒，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哦，过西螺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在进行，随即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来自台正宵的歌声，民谣吉他手。哦，民谣吉他手唱的不只是自己的歌，说的也是人生的故事哈。那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来新北市这里，新武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到现在那个号志灯还没恢复正常哈。啊，车机维生爱心亚起来。那即便您经过的地方号志是正常的哈，你这撒给美博安西尊哈，还是拜托大家，不管是你就算是绿灯，你还要多看一眼哈。哎呀，我好几次哈，就被那种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你在暗迷不当垮掉哈，哇，有的还是会闯红灯，还有最怕就是突然从巷口窜出来的，哎呦，你独行啊靠出来，拜托也喝心姐哈，唔通安尼遐尼啊凶讲哈，真的有时候那个不小心那个经过说，哦哟，差一点被那个巷口窜出来，我说窜出来，因为它速度非常快，有时候是车子，有时候是奥多拜哈，哎呦，惊起来爱去受惊呢哈。好，拜托拜托哈，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注意好。然后嘛，说你哪等下要出巷口，拜托先压起来哈。然后你如果要经过路口的时候，你要多看一眼哦。

好哦，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目睭的背后金号，注意彼此安全呢。来要注意的，在国一是北上过西螺外二侧，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哦。那国三的话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国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施工中，而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国五呢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雪隧也在内线都在施工哈。哦，补充一下啦，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那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

0: 而国十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顶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青虫熬一喝嘎仔，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接下来有林佩薇奇葩，你把酒杯汤拎起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思萱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

0: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41哦。尽管我是雅玲。新北在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哈，所以注意安全呢。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世足赛进入夺冠白热化八强啊、哦，接下来是八强的比赛，越来越接近那个最后的决赛了哈啊、哦！全世界球迷哈，大概都安呢，真的像开水一样滚哈、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这个足球的球迷哈。哦，这个男生呢，他参与世界杯的方式上面，你敢不知？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前期作业了。哎呦，一个球迷来讲，这个准备的功夫算蛮足的哈。2025年开始收集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啤酒，然后到今年为止，他累计了48个国家的参赛，就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每一支球队出局之后，他就把那个国家的啤酒喝掉。哦，用这种方式，那也蛮另类的哈、哦。这个球迷参与世界杯的方式很另类。那48个国家里面呢，他说呢，伊拉克的啤酒是最难取得的。他想尽办法辗转向一位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然后带回纪念酒的波兰的收藏家购买。因为知道他要收集这么多国家的哦，这样的饮品，哎呀，真的也是煞费苦心哎哈、哦。这港顶不会比那个踢世界杯更小，这也是需要功夫的哈、哦。

好，现时间刚好是4:47啦。来，目前呢、啊、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那国一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有施工哈。那另外南下木栅路段是在内二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吉拉能主唱黄启平单飞之后出了个人专辑《吉天会吉修瓜》《King Dang》，这个歌里面，有两句歌词讲：“咱的寄望有闺女的 King Dang。”哦，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厉害的哈、哦。啊，你的寄望，你的五万有闺女当无？你有请看卖无？我唔知你嘅希望有几扭蛋，哥，我知你嘅目睭皮贵，唔是几扭哦，可能几斤蛋哦，对不？目睭皮咁会衰落去啊！你吼，拜托姐，吐起来，吐起来，千万唔通度孤哈！啊，如果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最近安全的时候再休息一下哈，短暂的休息再出发哈，不无小补啦哈。重点是唔当眼睛咧，拜托拜托哈。

哦，爱上你只是我的错，林宇环、杨乃文。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已经接近要醒过来的时候了，天快亮了哈。重点是你的眼睛回来金呢。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务必留意耶。国一现在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哦。还有国一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还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有工程哦。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南下有雪隧的内线，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先在水气的部分哈，南部、东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中部

以北的山区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即便哈，那个现在就是先前这个八威台风哦，它也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哈。但是在台风过后，其实山区的活动还是要注意，因为午后的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还是要特别小心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的麻豆 30.4 度，台北市北投 30.2 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每个世代都有他的一个经典，然后这一首歌是为很多阿公阿嬷所播上的，费玉清我在你左右，借由他的节奏啊，就算你说我笑的那样没关系，这个老歌的节奏其实也蛮轻快的。好，接下来这是台语老歌，哎呀也是很经典歌曲，三算咯，来听文夏老师的版本啊。

心酸咯，歌词是胆胆族老师所写的。这一首歌很有意思齁，他如果放到现代来讲，那可以做那个短影片，你敢知齁，会很那个大概20秒剧情就可以表达完了。为什么？他的歌词很简单，那是三段的转折。第一段超奇迹齁，他那个风景出去约会圣提奇，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你看闲情逸致还有空数天上星星，你被得几辆我蛮好的。然后第二段月依依，但是呢爱情已经出现半生的哦，中间第二段剧情又开始有一点悬疑气氛出来，到第三段轰鼻鼻这闺蜜，哎呀注定是无言的结局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光，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了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了解，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在彰化有一个企业、哦、叫全拓工业，那他们有个外号叫幸福企业哦，因为说公司的福利很好。那这一家企业他们主要呢，他们的公司在做的哈、哦，是专门做欧洲顶级超跑的供应链，但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德国、哦、然后呢，所以因为都在国外嘛，然后这个老板说在台湾这边不太需要去应酬、哦、还有上半年他们公司呢业绩很好，赚了很多钱。哎呦，老板做了一件事情哦，请他们全体员工有76位嘛、哦、请员工吃帝王蟹、和牛、黑尾鱼跟龙虾，这是他们的员工餐。哎呦，那家人真的好好奇啊，你哈，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哈、哦。这个员工餐真是史上最豪华的哈、哦，哇，说人连那个日本帝王蟹都空运来的、哦。然后他们公司有来自越南的移工，说已经来12年了，完全都不想回去哈、哦，希望能够一直待在这个公司哈。哦哇，所以这个老板赚的钱他会、哦、而年终奖金呢，就是因为透过当发放奖金，还有就是这种员工餐，哇，真的是让好多人羡慕哈。可能看这新闻，很多人问我说，这问这公司不知道还有欠人吗？

哦吼，来自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啊！如果这个心态是老板心态，阿内姆在瓜赫雷哦。5:22哦。哦，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北上 105.7 公里过头份内外侧之间有掉落物，而附近呢，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在路间是一整箱物品掉落了哈。

0: 哦，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幸福为甜》。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28了，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今年已经进入第25年，宜兰罗东的易岁节13号晚上要开幕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呢，是以奇幻守护兽登场。这个罗东易岁节，他们本身就自创自制自演，这是非常在地有特色的社区艺术节庆哈。好，今年走的是天马行空的路线啊，说要召唤天马行空大型花车，还有创意的彩街活动啊。

整合活动会持续到8月2号哈。那在7月15号礼拜三晚上会有儿童剧团带来的喷火龙哇，然后18号礼拜六晚上8点有这个打击乐的欣赏哈。

0: 零。目前在国一有三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国一南下在191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有散落物诶。再来北上哦，在 104.8 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一整箱物品掉落，而北上的 105.7 公里过头份是内外侧也有散落物哈，小心啊。然后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呢，国一哦，现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哎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有人骑着机车双载往北行进中，好，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附近的朋友务必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哈。目前只知道它是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这边哈，注意一下机车的动态啊。而国一线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台88西向呢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补充一下，国一原本南下彰化系统前中线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鬼假怪。哦，这是蔡秋红的歌，虾鸡龟鸡怪，这算是蛮特别的几首坑塞歌，对吧？哈，而且那个音乐风格跟蔡秋红过去传统的风格截然不同。他这是收录在专辑里边《戏台》，然后这里面呢，专辑制作人有那个谢明佑哈、哦，还有柯志豪 ，OK， 好，所以呢，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的视野。但是蔡秋红的声音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拥有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哈。五点三十七分呢，来哟、哦！大概在五分钟前通报的，五六分钟前通报，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有一台机车呢，双在往北行进中啊，务必留意他们的动态，拜托哈。

陈俊廷所演唱的歌曲《天公伯啊，宝贝》，希望天公伯啊，宝贝的什么？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都会当设计平安呐、啊。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好，现在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接到机车往北行进中，现在公车的 Autobike 已经离开国道了。好，这个情况至少已经排除哈。然后国一现在还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是一整箱的物品掉落，而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内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哈。好，路况呢也当播穷加码环卡点位 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大的研究团队哈，发表了一个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调查哈，大肠癌常年在台湾来讲，这是癌症发生人数前段班哦。那最近台大这边的医学团队，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发现，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里边，可以透过血红素浓度哦，来了解，就是说息肉切除后未来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哦，如果说检查之后发现有息肉哦，有的人会动手术把它切除掉啊。那一般来讲，平均追踪是就是要定期追踪了哈。但是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哦，如果说粪便的血红素浓度越高，那即便已经把息肉切除了，后续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还是明显增加哦。现在等于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数据，然后也来做预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要更密集的追踪哈。也就是说，不一定再照大肠镜，光是透过血红素的浓度追踪，而且这个筛检是比较容易取。

好，虽然已经天亮了，但是我们听的歌曲叫做《一起看月亮》，来自杜德伟，这是比较含蓄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啦，齁。三个字说不出来，说想和你一起看月亮，啊，那意思也到了啦，齁。好，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定，齁。那个，这个是比较委婉的，比较内敛的，来一个直接一点的。这也是用暗喻，一把

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因为施工封闭，在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这样才能避开哈。而国一现在北上过西螺，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里有个双湖。

湖森林公园。哎呀，说真的是大转变啊，哈，现在呢变成都市的生态园区，目前在这样的公园里边已经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的蜻蜓，还有好多种指标性的蛙类啊。基本上这些昆虫啊，还有蛙类呢，哇，这都是重要的一个生态指标哈。那也把澄清湖跟国岭公园就串起来，变成一个生态的廊道了啊。在这个都市地区哈，哇，这总共花了将近两年的，原本这里哦是夜总会哈，7万座的坟冢迁移之后，然后改建成高雄的双湖公园。那2018年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之前这里是公墓哈，所以不太有人敢来，你知道哈，一度被称为无人公园啊。那后来高雄市这边启动升级计划，开路啊，种树养花，然后呢吸引很多的昆虫生物前来，所以最近这一两年说开始慢慢哦，哎呀，游客来的人数真的变多了。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呢过头份路肩，还有在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是内外侧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一的话北上过西螺，还有在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侧有工程哈，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海神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50公里处哈、哦，它比较接近雅浦岛，是在雅浦岛西北方的4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50公里哦。而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哦，戏剧张力就比较强了，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呢，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

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午后是否要在山区活动哈，真的要仔细考虑，要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麻豆 30.4 度，台北市北岛也有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那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彰化花莲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6度，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号。

哦，哎，橘子所演唱的《Choose》啊，这是一首其实听起来蛮美的一首情歌呢，因为他在回忆两个人初次相遇的那一天，包括香气，包括空气里这种感觉，还有双手里面呢渗出来的汗水，哇，其实形容还蛮细腻。你看那个初次相逢，印象有多深刻？哦，6: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出现了抛锚车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务必留意路间，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一齁，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诶，好注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是已经告一段落，还是还在持续呢？知道最新

哦，这首歌哦，到最后会更来越来越嗨，来自拖拉库乐团《我爱夏天》。一开始只是来到风景优美，哎呀，凉风徐徐，心情还蛮平静的。后来应该是看到辣妹了哈，开始快要流鼻血的感觉。哦，已经天亮了，光给醒一醒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6: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哟，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要特别。

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哦，停你家，你把住了背后金毛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00。

产品出口最大市场，日本排第二。那出口量虽然减少，但是农业部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跟外销市场目前消费趋于保守，还有台币汇率走强有关哈。不过就是在上半年众多的这个出口农产品来说，台湾的水果渐渐在国际市场打出口碑了，而且出口量大增，就在水果的部分哈，销量是有增加了。那尤其哈，像众多水果里面，凤梨、释迦、芒果、芭乐、香蕉，好，其中呢，芒果的销量排第一啊！哎呀，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芒果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没戏嘞哈。有时候你出国，然后看到那个台湾的水果，哎呦，在国外，哎呦，那个价格，那个干嘛你是幸福的人对吧？因为住在台湾。

0: 有甜。
1: 哦，这个水果摊真的卖好多东西哈、哦！来，黄介吴志宁这位好朋友挂 Q， 西瓜甜不甜？啊，你每次都这样问，你以为会得到什么答案？若老哪天老板说不甜，你反而会愣住哦，想哎奇怪，那你这种表情啊呢？哦，六点二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王阿玲，国一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乙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 139 公里过铜锣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

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你把酒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接下来这种水果很少人会去问甜不甜啊，因为都已经甜到不会滚嘴啊，对吧哈。哎呀，接下来他也准备要登场了，来百合花乐团 Ying Ying。

哦，这个音乐真的也很趣味的一种声音的感受。百合花找了五月，五月是伍思凯的女儿，她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呢一开始让她来唱就挑了难度很高的发音，因为燕燕很多人那个燕的音发不出来，就像为什么有的人会把音娜攻成音娜，因为那个音发不出来。所以啊这一首歌齁，其实如果说你有心练台语的话齁。

百合花这一首盈盈是很好的 sample 哦。哦，6:26了。南油目前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肩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掉落物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边有经过这个地震，是 7.5 级强震重创，一直到现在说观光还是没有回文。那他们呢在地想办法哈，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旅客前来。所以我们在能登机场啊，在7号的时候换上全新的面貌哈。他们呢有一个标题叫能更里山，能更里山的哦宝可梦跟你同在机场。哇，一到机场哇好梦幻哦，进入宝可梦的世界。实在哦，地震会影响很多地方哦。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改变哦，让皮卡丘来帮他们哦拉动一下观光的气氛。

0: 13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哈。而南下在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注意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好，再过几秒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的北上。

0: 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其实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 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

0: 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呢，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北上 372.9 公里高雄端入口槽化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 365.4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要米加当底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铜锣路肩抛锚车解除了钢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您。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吹着90度的风，那风速达到每小时的4海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南北干是晴时多云，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机场气温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8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今天松山机场上午目前国际线、国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飞行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的话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哦，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哦，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东海岸，哎呀，感觉那个凉凉海风吹过来，哦，就不会太在意。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哈，来自追风少女所唱的歌曲《海风》，6:44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有动物被撞，哎，只说有动物啦，不确定是动物在走动还是被撞到哈。那后续如果说有最新情况会跟大家提醒。我们隔离的是爱注意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齁，也要注意一下跨很丢是什么情形哦。倒是国一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是有动物被撞到的。而北上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掉落物，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况，经过小心啊。来，接下来具体位置哦，来到七星潭，但是有那么多节奏可以选，选的是 Blues 汤姆与哈克。

来现时间6:4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事故点，三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要特别注意发生了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三线。萨代切爱苏狗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在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我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医院呢，首创所谓的药化创作。那他们的创作素材来自于过期的中药啊、哦。那为什么拿过期的中药来变成一个创作？因为说中药即便过期了，它本身的香气还是很疗愈啊。中药材也是要注意啦，其实有保存的期限。那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中医部，他们就想要说，一般这个过期的中药材你就是把它变成厨余回收，那其实这样还是有点可惜。其实因为药材本身都有一些香气，其实在药材的治疗的功能里面，不只是你去吃它，你去服用它，香气本身也有一种疗愈的效果。比如说有的人把艾草拿来做香包，那最主要艾草那个香气它本身也是有重要功能的。那所以他们说，与其呢把这个过期中药材然后拿去当厨余回收，不如让它发挥新的功能，就用过期的药材来创作所谓的药化。好，用一块珍珠板或厚纸板搭配了粘胶或彩笔，然后自己去构图进行拼贴，就把药材变成你拼贴的元素哈。甘草细长，可以勾勒出线条。其实每一种药材都有它特别的形状、颜色哈。那再像，如果说创作者本身对药材是了解的，他会做出来这个药化哈，反而视觉上也好，或者气味上也好，还有另外除了艺术的上的功能，也有疗愈的效果啊。

哦，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你看，我觉得《本草纲目》这个题材也很适合当饶舌歌的主题。哎，光把那个药材名拿出来念一下哈，这个也是要考验功力的耶。哦，6:56了。国六最新提醒，在国六东向15.2公里国姓前内现有大帆布掉落了。还有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哦，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三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内三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好，到了7点还有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天真的很亮了，不过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下雨。阿姆哥到中午过后，全台尤其在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啊，你得注意，我有时候午后那个熊熊来的大雷雨哈、真的要注意安全。希望咱的朋友当时的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之论，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五。

51.4公里过机场系统有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而国一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以及北上呢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国六东向在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而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路段也要留意动物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3: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3: 哦，是什么事呢？
2: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3: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2: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3: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2: 谢谢台灯精灵。
1: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喜马雷恰。喂呦，木汤伯、陈伟、佑宁，要早哦，适配天荣，还有员外，员外也早安。那个员外，那个小宝贝在吗？待会儿呢，要一起哈哈 哈开启密码，好不好啊？点名那个小宝贝哦。还有洁如紫红也都来了哈，郑希奇太好了，郑希奇提醒大家多喝水啊。齐贤、国良、焕龙、Jenny、耀辉都欢迎你们。好，我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大致来说都还算是不错。国道六号的部分往东，往东15.2国信交流道之前那一侧呢有大帆布掉落，特别注意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不是挖洗工，国道六号，国道六号往东15.2国信交流道之前那一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好，那么另外就是在中部的行车，现在这个时候还算是 OK， 如果您现在出门的话，你会感觉到哎，那个整个车流量呢还蛮轻松的啊。好，不过呢邀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大雅系统这一段已经要逐渐开始出现车潮咯，在台74线，也就是在那个衔接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变慢了啊，那么车流量呢稍微缓慢一些啊，那么大概时速是在60公里左右，车多了，但它也不是说严重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行车速度也是稍微慢了，大概落在20。龙哥来呀，金红高炸，龙哥，我跟你讲，昨天我不知道讲什么事情，我就说哦，好像是猜那个歌曲嘛，然后我就说每次我都要点名你啊。然后都只要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我就第一个反应就是龙哥，就有朋友为你申冤，大林呐、啊，申冤呐、啊，人家龙哥也没有那么老啦，哈、哦，所以呢，龙哥，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很多朋友们哦，都会互相在听来听去的时候互相在支持哦，好有温度啊，哈、哦，来又深又翔，允杰又鱼，治国权益 ，Go around the Sandy， 还有福福，谢谢你哦，好，那么欢迎大家，还有俊佑都来了，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陈伟佑宁，第一波，讲你的横膈膜家族唤醒起来，准备好了没？那个员外列小宝贝一起哦，他还在拱拱拱，好，他睡觉的时候不要吵他，好就够醉，好来准备好喽，来1、2、3，哈哈哈。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再次的提醒大家，在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国道六号往东15公里，往埔里靠近国信那一侧有帆布掉落。

蕾丝合唱团，还有 Two Hand Around。 来，7:1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路段就是呢在湖口，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4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落在40哦，也是车多。大雅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好，那么大概车多，大概时速在60公里，说它会不会很塞也还好，可是呢它刚好是在一个衔接处，所以它的在那个匝道口这沿线路段当然就是会放慢速度咯。好，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也是行车速度慢。小英、小勋还有前兵，前兵一大早放了一堆的那个彰化控肉本的那个控肉，哎，还真的长得很不一样哎。彰化控肉全部集合哈，有圆的，有像那个棒棒腿那样子，然后有一片的，然后还有那有带大骨的，哇，真的太有特色了哈。好了，不过早上吃这个太补了吧，太油了哈。那么早上呢吃的时候呢，还要多一点蛋白质。还有呢，天气比较热一些哦，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很多朋友们现在已经很习惯了，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太好了啊。那么虽然呢有时候午后会有雷阵雨，但是呢在山区啊，那么还有今天一直到星期天会受到了环境西南风、偏南风的影响，水汽也会增多，不稳度定呢也会增加。我刚刚说什么不稳度定？你的不稳定度，不稳定度哈、啊，不稳度定是什么？度定，我这有点像是个什么蛋白质什么东西的，然后什么机能的那一种。好了，是不稳定度加增。那白天呢，就是很热很热，高温炎热，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很高。如果去山区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好，咱们降雨的强度呢，它会介在于间歇性的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等级。所以呢在整个降雨的形态啊，其实它是出现在于那种比较是属于那种局部性的短暂雨的特征，也就是它是一个夏天的天气类型啊，所以呢温度很高啊，那么大家都是尤其是在外岛地区啦啊，那么大家也都是会在32到36地的之间，这段时间暑假期间都是大家出门去旅游，尤其有些朋友会到外岛去嘛，注意好防晒哦啊，澎湖、金门、马祖都一样啊，那个温度都蛮高的。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南部的山区气温都还会再高个1-2度，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当您发现有些人他可能把自己的包得紧紧紧，剩下两只眼睛呢在外面咕噜

咕噜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也不用觉得太觉得很奇特，因为它在防晒。不过我们也是希望工程人员也要注意好防晒，最重要是多补充水分，因为像这种天气对我们工程人员尤其是第一线的人员来说真是辛苦了。好，那么谢谢你们啊，所以呢

小心就好，哎，就厚，哎，给我七彩冰凉凉的，像那个前冰给我一堆的控肉奔的那个控肉。不过呢，这个真的是会觉得很好吃，但是呢，好像这时候不是这时候的食物哦，应该是在中午以后的食物。好啦，来那个秦轩都来了哈，冰流、江河音跟你们早那个早安哈，还有智博，智博我是不是很久没跟你打声招呼？你新朋友的是不是？智博早安，还有 Angel、幻龙、洪志、庆栋、雨欣、陈雨桐、瑞璇、然后耿瑞、雨欣都来啊哈！来第二波密码，刚刚跟不上，什么叫跟不上？跟不上，那现在呢？赶快跟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稍微好一点？那个回来的第二天，好像有一点点熟悉了哈，然后已经上轨道了。好，我们就大声哈哈哈，越哈越熟悉。来，一二三。

台七甲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武林农场的地方哈，台七甲线 60.3 武林农场，这里有边波滑落，和平分局说呢勉强可以通行，但如果要上山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刚刚我们也跟朋友们提到，就是呢在山区会有短暂性的阵雨，好，所以呢在山区的道路啊比较容易有土石滑落、边坡滑落啊，像是在武林农场这地方，那么虽然勉强可以通过啊，但请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没有必要的话呢先暂时啊暂时先不要往山里面跑，太危险了。好，来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往埔里靠近国信内侧，内侧有帆布雕落。秋马早安啊，真人说昨天那个五金行打5折，今天大概打7折，对不对哈？我跟你讲，我在全年会打折。哎，讲到打折我又突然就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因为有些朋友听过有些朋友没听过，那个你知道吗，像以前呢、我每次我经过我们家、过去有一条道路啊，就有一家店，那你大家有听过就再听一次，那个哈、那家店我就觉得它非常奇特，可是那家店呢为什么有些店哦它可以一次就开了好几年哦，有些店呢它大概撑不到一年它就一直换一直换一换，而且哦不是这家店换下一家店就很长久，没有，就很怪，就是某一家店哦它就是一直在换人。有一天呢它是饮料店还是反正就是吃的卖吃的饮食餐饮店就对了，那对面呢他刚好就是他的隔壁的一条小巷的隔壁，就是也刚好在路口，他也是一家已经开了不好几十年的那个一家餐饮店。后来呢我就有一次我就发现哦，当然你说呢开幕特价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嘛哈，你说今天有办活动啊，这家店的开幕有一些或者是有些什么活动还有打折都 OK。 有一天呢他打折的理由我就觉得哇太敦亲睦邻了，比如说呢隔壁的他的那一家长久就是呢已经是那个在营业大概时间已经几十年的那个 A 家，我们讲 A 家新开的 这家叫 B 家，那 B 家你自己呢办活动自己优惠就算了，他有一天的优惠啊打折是打的让我觉得我到底是觉得有点好特别。他说呢因为 A 家那个已经开幕满几年，所以呢我们这一家也跟着一起打折，而且这两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甚至完全不是同一个家族啦或者是亲戚啊一起开的，都不是。我就心里在想他们做得到敦亲睦邻真好。陈伟早安，陈伟说呢昨天剪大颗的那个螺丝今天剪那个中颗的螺丝，对不对，好好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好啦，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啦，0800001123，来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大概是时速落在40，松竹到潭子系统

车速啦应该是比较慢一些些啊，那么大概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行车速度落在40。丙山，我也看到你了，还有那个佑君佑颖啊，都来。对了，我在前两天在 po 文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呢，今天我们有客人来哦。嘿，今天我要介绍一本书。内在整理，因为作者廖星云，大家都叫他廖哥，因为他没有比较太忙了，没时间，所以呢，他旗下里面有很多的整理师，今天也会特别来分享一下整理的心法跟技巧。你知道那个，我昨天有大概有分享一下啊、哦，有些的那个推荐的序，包括了小冬瓜，就是郭宪宏嘛哈、哦，他有特别提到，其实整理也是一种爱。整理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当愿意整理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整理我们的心，所以呢，整理是一种爱的练习，为了整理不再被过去困住，为家里家人来整理是为了让关系更好，为未来整理是为了在人生的终点能够从容的面对。这本书呢，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啊，那么包括了他们去服务的一些对象，从这些的对象当中，透过了邓慧文精神科医师也一起来分析，在这个物品当中为什么不敢留，为什么不愿意丢，为什么不敢动，甚至呢有一些的地方啊，你知道它完全就是竖立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用，但是呢连动都不敢去动它，其实都是有心理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当家里乱了，其实就是我们关系可能也乱了啊。所以有些的那个服务的对象啊，他们真的是等了很久，或者是呢想了很久，挣扎了很久，终于希望能够找整理师到家里来帮帮忙。其实呢，有些人是希望回到各自的位置，因为他们知道呢，他们愿意跨出这一步，拿掉了一些可能已经堆积已久的一些障碍的时候，其实家回到了自己家该有的样子，自己回到了各自的位置。比如说呢，你是妈妈，妈妈呢其实就做妈妈角色哦。还有一个位置我觉得很重要，你知道有时候啊，如果家中有几个孩子，包括了这个年纪比较稍微长一点点的大姐，这个大姐我是说的哦，比如她只是国小哦，她只是在排行当中她是大姐哦，可是当她家里发生了变故，你会觉得那个大姐她才可能国小生，她就变成顿时之间成为一家的支柱，如果她的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些变故，这时候她已经不再是国小生该有的年纪了，她马上就要回到了一个当妈妈的角色，或是一家之主的角色。你知道这个对她的成长来说影响的是好大好大。所以呢，有些人在成长原生家庭的成长过程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也许我们自己都以为过去，其实它并没有过去的问题，所以呢，关系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心理上面的障碍走不过，也会出现了一些跟沟通上面的一些问题。好，所以呢，内在整理其实呢不仅是外在让我们的家变干净，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肩头上的重担，还有让我们的关系更好。所以呢，在今天早上的9:05，我们的客人来就是郑淑慧整理师，而且郑淑慧啊，她之前也是身为这个警察的身份啊，那么后来她提早退休，我记得她应该是提早退休之后呢，她就在这个做整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她告诉我说呢，其实整理是一个帮助人的事业，包括了当远警也是啊，当警察第一线的警营销都一样，我们都是在服务人群。不过呢，整理也是另外一种服务。好，所以呢，今天9:05，很多人都很期待，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在9:05的时候，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淑慧怎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她整个历程。当然，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听到，没有关系，哇怎样，哇怎样啦，哈，那个到时候呢会放在 podcast 上面啊。请请 online， 所以我也会慢慢的把一些等我整个上轨道之后，我也把之前我欠给大家的全部都慢慢补上去。那包括了郑淑慧整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档，我到时候呢在今天访问完之后，我会陆陆续续的把它放上去哦，哈，大家还是可以回去收听。好，来，这个是今天呢早上9:05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单元哈，也就是呢跟朋友们一起介绍内在整理的这本书，我们邀请到整理师郑淑慧。好，来，路况方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

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那么在这个路段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啊，国道1号的主线，也就是呢在丰原台中系统，大概落在60公里车速。那60公里呢，其实它就是车多，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朋友们小心通过就好。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一样，稍微时速是落在60，也是车多的情况。好，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嘛，是爱塞里哦，爱注意哦，哈姆赫哈哈刚想立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掐马是就贼就贼。好，来那个小鱼，是不是小鱼来了吗？小鱼一零还有明福高照志华，对，那个是小鱼跟我讲说，来那个什么，诶，昨天是傍晚下大雨齁、哦、现在出大太阳。好，大家多喝水。好，没问题，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诶，你们昨天的那个水量大概喝了多少？抽考一下陈梅，你昨天水量喝多少？齐全早安。诶，齐全好久不见，那个嘉宏是不是去上课了？你们现在是在上暑伏吗？嘉宏早安，那个国小有在上暑伏吗？我们今天秀君校长今天不在。好，来，惠文馨国小的那个嘉宏早安，还有允杰幼语哦，你们是安亲班那个易德宏凯哦，安亲班 OK 好。然后呢那个要请那个真情姐姐帮我们跟丰原客运的叔叔说谢谢，大家平安，没问题，准备好了没？诶，我怎么有点烧香啊？来准备好啊没？准备好啊哈、哦！来，那个丰原客运的叔叔，在那个所有的小朋友校外教学，允杰幼语哦，什么易德宏凯安亲班哦，这个是什么？是名字还是什么啊？反正呢，就要跟你们说，谢谢你们。所以呢，来准备好，小暖也一起来，青凯医师也来了，青凯医师早安，来国宾一二三，哈哈哈。用您昨天喝了2800cc 的水量哈、哦，很好。来，这个善寒，你昨天水量多少？早安哦，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待会儿听新闻啊、哦，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将在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上午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以及沿海地区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是哪个国籍都将面临强制行动。由于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让投资人不安，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部下滑，其中科技类股跌幅较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2: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

0: 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昨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一起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提醒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2: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照大肠镜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记者尤若淳报道。
4: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5: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如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三颗其实还有第四颗或第五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好，那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4: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2: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0: 当然了。
2: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载。

0: 己。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2: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2: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2: 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4: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4: 当然，您也是啊。
1: 不用跟我客气啦。
4: 哦，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帮爸爸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今天是风智，风智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好，
1: 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哦，主持人跟警广的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 路况呢，在国道方面，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是车多的情况。
1: 嗯，
2: 那交流道的部分，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街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车多，车速缓慢。还有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那快速道路方面，台74东行往乌峰的方向，大里一到草屋路段是车多，车多速缓，下匝道有车辆排队的情况。
1: 是。
2: 那台74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平到潭子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是车多速缓。那台湾大道上面，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是双向车多。
1: 嗯哼。
2: 中兴路上雅潭路到环中路是双向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的情况。那现在是上班的高峰时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等一下，峰智，我是不是很少跟你连线？有吗？
2: 有一段时间了，
1: 真的哈、哦，我就觉得好像好久不见的感觉，是吗？
2: 有超过一年了，
1: 超过一年了、哦。
2: 对对对，
1: 真的、哦、好，所以呢，所以哦，好，欢迎你回来，好，有点紧张哈、哦，有点紧张。你上个礼拜有连线吗？上个礼拜我上个礼拜不在，所以呢，
2: 上礼拜有
1: 哦，所以你有连线啊、哦，所以呢，今天是我回来之后你第一次跟我连线嘛哈，就是
2: 是的、啊，
1: 正式回归之后哈，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哈，好，我们那个下次见喽哈，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7:40，难怪我就觉得风智这个名字有点熟啊，但是呢又有点陌生哈，原来是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连线过。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台中系统一路往北到后里时速呢是落在20，蛮慢的哦，时速呢大概落在20，车速比较慢一些。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大概落在40公里的速度，也都是车速稍微慢了。好，来，那么在台61线南下164公里。靠近深港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啊。好，这是呢在西滨南下164靠近深港路段外侧有小客车抛锚。那么在国道6号的部分，往东15公里往埔里靠近国信那一侧呢也是有帆布掉落。马西埃塞里

爱注意哦，他们呵呵哈，感谢你哦。啊，小芬拍摄刚刚那个把你念到小鱼去了啊，那个真的是哦 ，A 跟 B 都那个傻傻分不清。好，来小芬，早安。对啦，小芬告诉大家说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喝水。那个湘君也是哈，湘君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哦。好，那么还有哦，陈梅你不错，陈梅昨天水量已经到3000了。总之呢，在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唠唠叨叨念哦，也就是要提醒大家水壶哦带大一点。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那个水壶很小，即便是路人、陌生人，我都觉得有点很想冲动告诉他说，这个水壶只有200、150、300cc 好像不太够哦，你知道就已经呢是有点鸡婆了，想要去那个提醒大家。来，小彩萱好， Lily、坤怡都欢迎你们，还有雅琴都欢迎你们。很多朋友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这个在讯息当中呢跟我打招呼，也很多朋友在问哪边可以打招呼，就是在这里。好，那么欢迎呢每一篇的 po 文，我就觉得每一个赞都是祝福。那因为很多的来宾呢来到节目当中都把自己非常专业的讯息哦，提供给大家。那不管有亲子的，还有或者是有法律的，还有今天呢会来的这位来宾啊，是证书会整理师。透过了整理的技巧跟心法，其实到告诉我们就是内在整理的重要。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在某些的关系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成长当中，有些放不下的，还有呢有一些的回忆，可能我很想留住他，但是呢又在彼此的拉扯，尤其是亲子之间，有没有孩子长大之后的亲子之间的拉扯，好等等，这些呢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呢请请 online 的 podcast， 都欢迎朋友们呢能够也许没有办法听完整的，可以再回头再去听一下。那么还有包括了每个 po 文，如果说你觉得哎这个可能对某些人有些帮助，你就把它分享出去，所以我都觉得每一个赞就是一个祝福，我看到多少人祝福就很开心啊。好，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啊。好，那么当然了，如果在路况方面有任何的路况，也许我们有遗漏的，或是有这个没有提到的，都欢迎朋友们继续当路况小天使提供给我们。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的那个监视镜头啊，那个摄影镜头它还是会有一些死角，包括了匝道口那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死角，所以呢需要我们的朋友们帮帮忙啊。也许你经过的时候你看到了，哎，有些是遗漏的，就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路况更完整，可以让所有驾驶朋友更安心。感谢感谢感谢。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草湖到雾峰，草湖到雾峰加码是掐就贼哈，爱塞里哦。来，温来听，继续刮洗831诶，来 key 夏威夷。

Nike 夏威夷831。说到的来去夏威夷，大家还更了解、更那个熟悉一首歌吧？哈，有些的资深学长学姐，来这首呢，有没有？光是听前奏就知道了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是时速呢是比较大的哈、啊，那么车流量也很大。好，那么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提醒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也是慢。

好，看到那个鹏鹏说他才刚打开收音机就感受到浓浓度假的感觉，哇邓奶牙啦鹏鹏。不过呢，有些朋友们这时候才要这个出国去玩哈，或者是出去去旅行啊。总之呢，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路段，后里时速落在20哦，速度好慢哦，后里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比较北部了，比较北部车速呢也都是慢的，大概就是呢在40公里左右。湖口到新竹这里时速在40公里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里往北卡马西就贼呢，大概就是在20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那个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的交汇处，哇，这里呢也是车流量呢稍微大了啊。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也就是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草湖到雾峰卡马西就贼就贼哦。重硕高炸祥伟嘉伟早安，嘉伟是一水蜜桃跨丢力啊，水蜜桃哦，小猪伦伦也马来啊哈，还有那个侯晨侯晨晨呢啊，小猪伦伦侯晨晨怡文高赞。

淑珍，你拢来啊哈！对啊，足久无见哈，足久无见，好久不见是安尼讲嘛哈。佩仪嘛来啊，佩仪早安！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神那个后里不是神冈，是后里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后里啊，时速比较慢。中部路段其实呢，今天呢、在整个时速上面。落在20公里的速度，就是在后里这一段。其他的话呢，比如说像是丰原往南啊，或者是大雅系统往南，还有呢，在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一段，它大概时速就是在60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同样这个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大雅系统这沿线，还有那个丰原路段啊，那么这个往北往南都一样。行车速度大概是60左右，这是车多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最重要。那现在呢在彰化这沿线路段啊，一小段而已，彰

这沿线也是呢，大概是落在60公里的速度啊，也是车多。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呢，这里时速落在40。那么草湖这一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所以呢今天其实整个路况大致都还算是 OK 的。好，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也麻烦朋友们行车速度落在20的速度这个地方啊，新竹系统这个地方保持好安全车距。有时候塞车哈，塞到了这个车流量稍微比较大，速度整个放慢，如果没有专心的话，如果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的话呢，就很容易危险啊。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咯。来，继续刮洗版的阿龙苏佑荣的爱到心会亏。

补充一下，有一起事故在国道四号往东，因为刚好现在又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十三公里往东的十三公里，就是台中系统这沿线后丰交流道啊，后丰交流道这里台中系统这之间啊，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车流量也都比较大一些哦。啊，在后丰这边往东的地方啊，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车流量有比较大，非常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东湖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00